0: 湿气都为大家排除了，这是非常健康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这款肚脐贴它是升级款，跟之前那个包装不一样，换了一下，升级了一下。
1: 包括它贴的方法可能也更牢固一些。
0: 对对对，那个贴纸的话有一个圆环固定的更好，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不同时代的人。你跟他相处下来，你觉得他各个方面好像
1: 有
0: 太
1: 不一样的地方，做什么事啊，面对问题的处理方法呀、等等，好像都不一样。
0: 对、有一个听众有留言，他说老一辈的人好像就是特别的节俭，然后特别的要争抢，可能是跟他们原来物质匮乏
1: 有关，
0: 有关系吧？
1: 对
0: 对对，
1: 应该是
0: 对。
1: 嗯，虽然大家有的时候想说为什么现在还要去这么节省，但是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他的生活习惯。
0: 是的。
1: 他就是面对这样的事情，他就有一个固定的处理方法。
0: 是的，是的，是的。对，就是你像有一些，他们就说，哎，老人家会那个，就对于哪里有什么就是排队要去有什么便宜的东西啊，或者什么，就是特别感兴趣。可能确实是跟他们这种惯性思维有关系，因为我们出生的年代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因为人家辛辛苦苦劳作支撑起来的中国的状况之下，我们才能够享受到那些成果。但是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啊，老是去说人家，哎，你看他们那个什么
1: 抠抠缩缩啊什么的。
0: 对。

0: 百块钱是非常轻松的事情，可是他都不知道赚一百块钱有多难啊。那是、啊、
1: 所以跟你说，就是孩子们的就是关于金钱观的培养，我觉得也是跟家长是有关系的、
0: 对，是的。
1: 因为首先要让他知道钱是什么，
0: 是，
1: 然后钱是从哪里来的，
0: 是的，是的、对，所以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嘛。
1: 但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在人跟人的沟通交流包括通讯这一方面差别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对吧？因为现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特别是大部分人家里现在固定电话，就算有固定电话的可能一年想不到两次。
0: 我们家哇很久没有固定电话了，
1: 我们家有线但是没电话，
0: 我们家连线都没有，
1: 我甚至连我们家电话号码是多少我都不知道。
0: 我只记得我们家第一部电话号码，那时候
1: 我
0: 还在上小学。
1: 嗯，
0: 22248，念出了原来我们家电话号码。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发展速度特别的快，可能不同年代的人，他们经历的那个物质状态。生活状态，然后家里面甚至家用电器的状态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三代人三种感受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老中青、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跟不同年代的人相处下来，你有感觉到他们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1: 哎、这些方面好像真的都不太一样哦，
0: 哎，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1: 等等，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哎，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彼此间提到说打电话还会比出这种六的手势吗？
0: 不会，他们这样喂
1: 真的会比一个手掌，
0: 对，他们会比手掌，
1: 真的比手掌，
0: 是真的比手掌，
1: 我没有亲眼见过、
0: 我有朋友家的小孩今年5岁，然后就跟他聊天、就说喂，我们假装打电话，我说喂，他就叫喂，就不真的。然后他们还会假装玩平板，就是这样子，就这样
1: 叨叨叨叨叨
0: 说，对，他们说哦，我查一查看哈，就这样叨叨叨。我觉得如果
1: 是、那我原来就想到就会去做出
0: 打
1: 字的手势，打
0: 字的手势会是滚那个鼠标的手势、对不对、查一查看哦，就假装
1: 是是是，
0: 他们就在拿手掌心就在假装，所以就他们是一个屏幕的年代啊，
1: 对，
0: 他们从小可能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看到家长手机就有很多功能啦、
1: 是的是的，
0: 哎，他们到时候不会就说没有啊，我们出生之后车里面就都带冰箱啊，
1: 车在冰箱已经在车里看电视，
0: 对，就是哈，你们在家看啊，我一般都是在车上看啊，你们家车上的大屏幕不可以这样呜缓缓的立下来吗？不可以啊，抱抱。怎么说起来有一点心酸的感觉。有朋友他说老人家就是什么都不愿意丢，嚷嚷着过期了几个月还能吃，哎，我现在都是偷偷运走丢掉，哎，丢过期的东西我可是好不手软，但是会心痛啦。前两天丢了不少囤积的泡面，我是没有想到泡面的保质期也不长。
1: 泡面的话就是过期的话不能吃了是不是？
0: 我觉得可以通过，
1: 我觉得可以打开看一眼吧，
0: 煮熟的方式杀菌，
1: 你打开看一眼，主要它就是看起来没有变质或什么的话，可以煮一煮吧，
0: 我觉得也是，但是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吃那种过期的他们到时候说没有啊，就是主持人讲的、
1: 我跟你讲，你们就是物资太过于丰沛之后，大家就觉得说没关系买回来啊，他也没有想过说他买回来到底要不要吃，
0: 对，
1: 因为我之前就买了一罐 XO 酱，我昨天就发现它快过期了，我还没有开始吃、
0: 那你赶快炒饭呢，上次牛肉酱还没有炒完，
1: 炒了好几回了已经
0: XO 酱好吃的，
1: 好吃好吃，炒饭超好吃。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刚才有朋友在问那个香水的不同的款式，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你可以问一问他们有没有你想要的那一款。
0: 对，香水这两个字，然后详细的情况问一下客服。这次是一个大牌香水正装5选1的活动，只要299块钱。目前是年终大促给大家进行到的活动。
1: 是的。
0: 有5款香水，然后大家只要299块钱，5选1，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带走，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它很多种不同的风格都有覆盖到，比如说有清冷中性啊，温柔少女啊，御姐气场啊，撩人甜香啊，全部都有，不管你是什么风格都可以挑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味道。今天给大家上的是王炸福利，5款国际大牌香水破价啊，每一款都只要299块钱。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香水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赶紧抢购，
1: 没错，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1: 是的，有人说买了草本丸跟客服说我要退货，第二天链接都点不进去，都说了
0: 前两
1: 天
0: 昨天和前天晚上
1: 出现了故障，
0: 后台故障了，然后你今天你去问一
1: 下，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你有什么诉求可以直接去找
0: 客
1: 服说
0: 好不好、
1: 啊、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别说不同年龄段了，我跟同龄人感觉都不一样，哎，我95后，我真的不爱打网络游戏，我也不爱打电脑游戏，所以跟同龄人经常聊天聊不到一块儿。哎，不会，
1: 可是你身边人都爱打
0: 游
1: 戏吗？
0: 对啊，可以聊别的。
1: 因为我也是一个不打游戏的人，我什么游戏都不会打。 我曾经多次尝试想说，要不试个找一个游戏。

0: 找一个有趣的游戏打一打吧。
1: 沉迷一下，
0: 从来没有成功过。第五人格我打了两个星期，
1: 成功了吗？
0: 最久的没有，我就
1: 成功沉迷了吗？
0: 就不好玩。
1: 为什么有人管我叫纳爹？
0: 因为我们这边是爹派早餐啦，
1: 不会叫我纳爹吧？因为我就管我叫赛爹爹就可以。
0: 赛爹，赛爹爹，
1: 纳爹，我真的笑死了。然后还有朋友，生动优先小程序今天可以打开了，昨天是他们后台
0: 故障，
1: 宝宝，
0: 昨天
1: 这么多人问，
0: 我们昨天并没有播，所以昨天都是你们自主输入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所以得到的弹回信息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对，
0: 但今天已经恢复正常了、啊。
1: 今天恢复成他们那个后台、错乱了。
0: 别 force 啊！
1: 还有朋友他说，我看到我爸妈家那种快要过期的东西，我就会说，那么好吃的东西竟然不拿出来给我吃，我说我打包打包，我要带回家了。带回家其实是帮我爸妈清掉一些、丢掉了，帮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不会觉得我浪费食物，还觉得挺开心的。
0: 哎，他这个方法不错耶、
1: 对，这个方法挺好的，
0: 就是他既顾及到对方的感受，同时又达到了他要达到的目的。
1: 对对对对对，今天也打不开、
0: 我刚刚都打开了，你们不要乱讲，我还特意去打开一下。
1: 打开了，打开，我也打开了，宝宝，你别这样，你们不要打昨天的链接，你们打今天的链接。
0: 对啊，你们今天回复的再打开，不要去开昨天的。
1: 哎呀，你是咋整？就是这样，直接回复肚脐贴，
0: 高不快？
1: 好吧，
0: 你打开的还是哪天的嘛？
1: 嗯，你直接去看一下，好不好？
0: 今天你在回复之后，你回到那个二维码当中再去扫它就好了。
1: 对，我们会有链接，你直接点链接就可以。
0: 没错没
1: 错。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请问一下，你跟不同的年代的人聊天，或者不同年龄段的人聊天，或者共事、你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对，我觉得就是更年轻一些的朋友们，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心。就是跟对自己的那种
1: 自信
0: 度会更高。
1: 对，那个可好了，我可喜欢他们那种
0: 自信感了。虽然有一些是比较盲目的。
1: 对对，笑。那个，我们来跟大家说几条那个出去游玩的信息吧。
0: 嗯，
1: 跟你说这几条吧。
0: 先去哪？
1: 跟你随便吧，来，你先播。
0: 打酒。
1: 你先播，你播完我播，我播完那个播。
0: 去那呼伦贝尔吧，我们还是。
1: 好，去呼伦贝尔，
0: 好吧。
1: 好，草原双飞七日游。
0: 对对对，是从江西独立成团的，然后全程不落地散拼，从南昌直接出发。这次呢，我们去到这个内蒙古，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呢，升级了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
1: 是的。
0: 因为离哈尔滨是比较近的，再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
1: 哎。
0: 在蒙古包当中居住是大家觉得去内蒙古好像必须要体验的事情啊，
1: 是的，
0: 就是早上推开门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不管看落日啊、晚霞呀、还是日出啊，这个氛围感都特别的好。
1: 是的，
0: 这次安排到的美食盛宴包括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加上东北饺子宴，就内蒙的加上东北的，它虽然是靠得很近嘛，所以好吃的东西一并给大家安排好。
1: 没错，
0: 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去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风味。七月份优惠的班次呢已经余位不多了啊，就是16号今天的，包括20号的班次，每个人只需要4880块，其中是包含往返的机票。这次呢有听友的专属福利，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呢，还可以立减100块。整个行程当中，大家不用操任何的行，攻略什么的都别做了。我们包括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的门票，全部在其中。年轻人、老人家或者是亲子家庭呢，全部都可以放心的去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有咨询电话，大家想要打咨询电话也行啊，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们，给大家安排一波非常舒服的云南纯玩团。
0: 没错，
1: 就是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很轻松，不赶路就可以好好享受度假的感受。咱们专属的粉丝价格3880元每人起，两人同行每个人再减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这种精致小团啊。给大家说一个出门在外很重点的细节，就是这趟是全团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锁定优惠，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这是去往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的线路。
0: 没错，这里还有一个去到西藏的线路，就是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这个有很多人想说，哎呦，自驾进藏多好啊，但又有很多人觉得说，哇，自驾开车真的实在是太
1: 累
0: 了，
1: 好
0: 累，
1: 好辛苦。
0: 所以呢，如果你又想去西藏又不想去有这种自驾长途奔波的感觉，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行程。我们是一个专列，就特别推出了圆梦西藏11天的双卧环线，8月8号我们就会准时出发。8月8号出发的这个专列当中，我们是硬卧有3档不同的票价，包括上中下铺。上铺呢是5699，中铺是5999，下铺是6299。
1: 是的，
0: 这次游洋火车一路进藏，在这个进藏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适应这个海拔逐渐变高的这种空气氛围，同时呢，大家又可以在火车当中看到沿途的风景变化。然后呢，不用自己开车，不劳累。然后到拉萨的首晚呢，是有供养的住宿。 全程呢是商务酒店高反无忧。

0: 安排到的景点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在西藏会去玩的布达拉宫啊、八廓街、羊卓雍措、 G318 的沿途峡谷湖泊全部覆盖，夜游布达拉宫氛围就更是全部拉满了，就是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布达拉宫逛一逛，藏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包含其中，报名就会送氧气瓶以及免费的藏装旅拍。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到西藏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字西藏或者回复旅游。
1: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追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这个时代的变化，大家也产生了一些为人处事的态度啊，处理问题的态度啊，有一些变化和不一样。
4: 有朋友他说，确实好像感觉不太相同，老一辈的人更加注重人情往来，年轻人反而是以办实事为主，事情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
0: 解决问题为主嘛。
4: 对，
0: 而且大家好像更愿意主动讲出自己的诉求。
4: 对，就是
0: 就不会拐弯抹角的比较少一些。
4: 好像上前一辈好像确实是就感觉好像人情世故比较重要一些，可能也是跟我觉得跟物质匮乏年代不一样确实有一定的关系吧。
0: 确实是。
4: 还有朋友他说，就我没有抖音这件事情已经和80%-90%的人就已经有了代沟了。
0: 我也没有啊。
4: 那你有小红书吗？你有快手吗？因为可能每个人他只是多多少少会接触一些这种自媒体的 APP。
0: 我有小红书，但是那个抖音和快手我都没有。
4: 我是没有快手啦，
0: 但那是同一类别吧，我觉得没差了。
4: 对，我觉得抖音、快手、小红书是同一类别。
0: 我觉得小红书差别稍微大一点点。
4: 小红书稍微有一点，它是界面上差别，但是我觉得它总体的这种功能性是很相似的。
0: 但至少就是比如说用小红书的时候，我不会说看完了这个人之后我就会往上刷，我不会有这个动作。
4: 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嘛，这个习惯。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好像不同年代的人、不同年龄段的人，
0: 对，
4: 甚至
0: 因为大家获取资讯
4: 的
0: 渠道变得越来越多。
4: 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说老人家习惯自己买菜做饭，但是年轻人呢喜欢叫外卖比较多。
0: 其实我们家好像就是我那个单元当中哦，有好像是三楼吧，因为应该有一户是最近新搬来的邻居，
4: 然后
0: 他们家门口就每一天都会有盒马的袋子。
4: 他每一天叫外卖，
0: 或者说他每一天都在盒马叫外卖送菜或什么的。
4: 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盒马明天就开业了，
0: 你说万象汇是吗？
4: 你说我后天去的话是不是好一点？其实我明天就想去。
0: 后天是周末，人肯定特别多，因为他新开业的。
4: 哦，后天是周末。
0: 对啊，
4: 怎么回事？
0: 你就趁着你很悠闲，你就下了班就去。
4: 下了班我
0: 因为人会相对比较少一些，
4: 好忙哦。但是今天还没开业，
0: 就你错过那个高峰期嘛。
4: 那我明天下了班就去。
0: 对啊，可以可以，
4: 你跟我去。
0: 我没有那么闲的，我明天下了班好忙的啦。
4: 你少来，
0: 明天我要。
4: 哦，对，你要走是吧？你要离开这个城市，实锤了，家人们啊！王晶呢，他其实是一个在就是周末，其实他不是本地人，就跟大家实话说了吧。他家其实是在外地。
0: 那天是谁啊？
4: 两地分居会不会觉得有点辛苦啊？
0: 还好了，就跑吧，跑好呗。
4: 就周五的话就回去，
0: 为铁路部门做贡献嘛。就是
4: 周五就回去，然后周日就回来。哦，这周日还回不来。
0: 哎呀，就窑都造出去了。因为那天李俊杰突然问我说：“哎，你是不是现在每个周末都不在南昌啊？”
4: 他就是啊。
0: 我说谁说的？
4: 他就是每个周是的，宝宝，你听我说，他就是的。趁着王晶咳嗽，多说几句，我跟你们说呀。
0: 被你气的。
4: 那个下周一的话是有一个全新的旧主播会来。
0: 对。
4: 全旧的新主播
0: 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不神秘嘉宾会来。
4: 对对对，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那个一下。
0: 没兴趣也得有兴趣。
4: 那我也要请假。
0: 都给我来听。
4: 哎，我可以连请五天不？连接一下上周六日、下周六日，然后就
0: 你问一下胡主任吧。
4: 什么叫我问一下胡主任吧？哦，你加起来的话就请我8年的假了，好不？气不？
0: 你不是一直就是有一个那个愿望吗？就
4: 是、我不是愿望，我是怄气的地方。
0: 就是帮我用那个 VIP 买单的、啊。
4: 哦，什么？
0: 对啊，你在节目里承诺了很久，你都没有实现过。
4: 我有那什么什么魔呀？什么那屁哦！
0: 所以说，你说，哎，你去逛盒马吧，我拿着我的 VIP 给你买单。
4: 因为就是新有的 VIP 就要显摆一下，你也知道。如果大家想要去装修的话，可以。

0: 了解一下这个创意装饰，88206222，这是电话号码，88206222。创意装饰呢，目前有在做活动，就是交1万直接抵扣4万元的活动，全南昌市7月份目前只有28个优惠名额，然后已经播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还有几个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真正的可以做到本价装修的话，可以预约到店，先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样板间、他们的展厅。然后你如果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加价10000多才会有的全房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了之后，整个墙面非常的平整，哎，你后期啊定制柜啊，包括墙面呢也是严丝合缝，也没有什么开裂呀、鼓包啊等等这些问题啊。
1: 没错，
0: 因为创意装饰呢有打造出了江西家装行业首家20000平米专业的仓储物流中心，它的规模特别的大，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说，哎，你去建材市场，你去买建材，它是不是有代理商的差价呀？
1: 没错，没错，
0: 有中转物流、仓储的这种多层的费用啊，
1: 不会有那种拖延了。就是今天你要用什么，就去仓储中心，
0: 就直接拿就行了。你不像说，哎，不好意思，物流还没有到货。
1: 几乎所有的一线的目前建材市场当中，一线的产品那边都会有
0: 品牌、商品种类非常的齐全。
1: 没错，
0: 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他们江海战区的刘总、品质监督官的庆元老师，加上广电媒体全程监督，帮大家把这个品质装修官，哎，装修品质官，把它这个拔好，好不好？别管了，家人们就将就着听吧。88206222，
1: 没错没错，
0: 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面对跟你不同年代的人，比你年长一些的，比你更小一些的，
0: 对，
1: 你有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什么差别吗？
0: 是的，是的，
1: 为人处事啊，包括面对一些问题的态度啊，
0: 对
1: 等等
0: 对对，你看有朋友他说话了吧？你这咱们听众的群众的眼睛雪亮的。
1: 就是你听了好几年，你当中肯定是有些日子没听的。
0: 对，我也请过假，但是请的不多。但是我听了好几年，好像娜娜都没有请过假，都是王晶请假。娜娜还是太爱我们了，
1: 爱你们，她最爱你们了。
0: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是本地，我西米丢的，王晶内蒙古的，他每个月
1: 干嘛又想鸠占鹊巢想去我们家呀？
0: 他每周都要回一趟呼和浩特的，来回机票钱就补贴了呀，该怎么办嘞？对不对？家安到了
1: 小区叫什么？什么新城？
0: 金宇新城。
1: 哦，金宇新城。
0: 金宇新城也不太旺我想，因为五行缺木了。
1: 哪里旺你啊？我想问一下。
0: 木木小区啊。你们以后就叫我赛木木就可以。
1: 赛木木。
0: 他们说，哎，哪家河马？我今天会员日，哎，
1: 就万象汇嘛。
0: 万象汇河马新开的。还有朋友说，我00后的女儿也不刷抖音。哦，就是你看，她可能是还是跟个人
1: 习惯有关系。其实我有逐渐发现，有很多人有一种坚持。就他们可能包括也是通过一些新闻资讯或媒体获知，就觉得说刷短视频可能对于自己的一些影响吧。
0: 对对 对, 对，
1: 有的人就想说会刻意避开它。
0: 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南昌话有没有什么形容词可以精确的形容他？就是作翘，也不是作翘。就是反正就是那种说哦，我那个哦，我是不刷抖音的，
1: 好
0: 醒
1: 的样
0: 子，对对，好醒好醒，对对对，好醒，
1: 信息力要
0: 就
1: 是
0: 哦，那个哦，你们都在看抖音啊，哦？我觉得抖音我不太看的，
1: 我没有，
0: 你们看
1: 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 APP，
0: 我也没有这个爱好啊。我平常就看书比较多，看看书，
1: 对，
0: 我喜欢听音乐剧，
1: 或者说我可以去电影院看个电影，就这个太短了，我就觉得说。你还没有搞清楚什么事儿呢，
0: 啊，
1: 他就结束了。
0: 我跟你们，我看不懂，我觉得你们真的好聪明，我都看不懂那些短视频。对，我是看芭蕾比较多，就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呐，就是所以每个人可能就感受不一
1: 样。就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嘛，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非议别人的。
0: 对，
1: 就是，
0: 对或者不对，好或不好，可能就是每个人这种习惯是不相同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你有感觉到不同的年代的人，
1: 比如说你是家长，你有觉得你的孩子就是面对哪些事情，他的处事的态度，你就觉得说他怎么会这样，怎么跟我完全不同呢？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可以来跟我们
1: 有感受到这种差异吗？
0: 是的是的，有朋友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是就是喜欢看电影电视剧比较多，现在更年轻的人都是看短剧啊，更年轻的人直接就是 AI 短剧代替了。
1: 其实我觉得喜欢看短剧的人年龄层并不年轻，
0: 不一样，
1: 对，
0: 他还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1: 我觉得他不是
0: 有捕捉到不同的人，
1: 我觉得他不是年轻人在看，他还是以前喜欢看剧的某一部分人。
0: 对，
1: 他们就觉得说他现在不想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剧，所以短剧就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0: 对，
1: 小朋友不一定喜欢，年轻的朋友不一定喜欢，
0: 年轻人也有在看的。
1: 对，我知道群体肯定是有嘛，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作为世代差异，你觉得对吗？
0: 这个不是，
1: 我觉得我妈肯定看
0: 短剧。对，我觉得这是个体审美，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爱这种，然后有些人就不爱。哦，我看不懂，我自己就不看，不好意思，我还是看芭蕾舞剧比较多，因为我。
1: 就是他动不动就拿出几百个亿，我真的不理解，
0: 我不懂嘞，
1: 不理解，
0: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会有几百亿啊？
0: 看短剧哦，我不看的，你们看没关系，你们看呐。
1: 他就在那个房间里，为什么他不进去啊？
0: 哎，有时候我是觉得有一点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管不懂岳父。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可能就是这个时代太多元了嘛。
1: 对。
0: 然后每次可能大家接触的事啊、看到的状况啊都不太相同，所以就是可能导致大家就会觉得，就会导致大家觉得说，哎，这是世代差异导致的吗？是年龄段导致的吗？
1: 对对对。
0: 有朋友说，刚刚不看抖音的那个人不会也做电台吧？我本人呢，不好意思，我看不太懂。
1: 我不看抖音啊，我本人就不看。
0: 哦，我看不太懂。
1: 对，
0: 嗯，不知道。
1: 但小红书我会刷一刷。
0: 今天的话题就说两个字，代沟就更好。我觉得不一定是代沟，
1: 对，
0: 代沟是无法理解对方
1: 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这个时代产生这个新的东西，你也可以接受。
0: 对，
1: 只是你觉得说，哎，我比他晚一点，
0: 嗯，
1: 我看到他身上的这些之后，我就觉得说，哦，好像他这样做也没什么问题，
0: 对对对 对, 对，
1: 也不是错误的，等等。
0: 是的，是的、嗯。但我觉得代沟好像偏向于说，
1: 代沟就是有点难理解。
0: 我不理解。
1: 对
0: 对，那个我们有代沟，我无法理解。
1: 你有觉得你跟哪个年代的人是有代沟的吗？
0: 我。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首先一个，我觉得我爸妈就比较能够接受新鲜事物。
1: 因为我觉得我本人流动性很强，
0: 就是、
1: 好我好像很少跟别人有
0: 代沟。对，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当然可能接触的也没有那么多的量，年轻的人、群体，可能大家觉得我们跟他们沟通有代沟，但是我自己没有这种感受，因为可能接触的人比较少吧。
1: 还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工作的关系。
0: 哦，工作也有关系。
1: 对，
0: 因为就是在媒体当中工作，其实你就可以接受到不同的信息，
1: 嗯、
0: 然后全新的信息你是愿意去接受的。
1: 它信息比较多元，所以就对你来说，你可以自己去主动筛选，说这些讯息当中哪些对你有用。
0: 啊，对对对对对，少少少。
1: 哪些你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嗯，对。哎，其实我有时候也觉得很奇怪，我跟我的同龄人讲起一些。比如说现在流行的或什么东西，他们就有一些就不知道。哎，
1: 你说当今流行的是
0: 不是？对，因为我或者是说已经我觉得众人皆晓之的东西他们都不清楚、
1: 哦、
0: 不知道，我也不懂他们。
1: 肯定啦，因为你本人走在潮流的尖端了。
0: 因为我本人也是，对，经常去看一些芭蕾舞。
1: 就去看芭蕾舞。
0: 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好像芭蕾舞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东西，就感觉很高雅的样子。你紧踮个脚尖不累啊。如果想要购买豫章雅集亲子套票的朋友们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行了，你可以进行购买啊。
1: 对，
0: 然后你要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预约、
1: 嗯、
0: 因为这款产品的话
1: 你要买到了再预约来、
0: 哦、
1: 你们买都没买就在那预约，
0: 他约不赞哎，该怎么浪费死啊。我还不晓得你先输入数字6了解一下这个豫章雅集亲子套票、
1: 嗯、
0: 这个目前啊跟大家讲说豫章雅集它本身小，咱们一家四口人，你是不是得是218
1: 乘
0: 以 4, 具体是多少大家自己算，因为主播也算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是现在一大一小，小孩子的年龄在3到14岁的话，就这个区间范围内的话，你买两张套票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398乘以2，这个我算得清楚，这个是不到600，不到多少？不到800，不到800，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很划算？然后这个。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
1: 嗯、
0: 有效期到8月31号，然后它地理位置是在红湾公路那边，就是云静旗下的。
1: 对对对，
0: 云静不是有云静豫章宴吗？除了豫章宴还有豫章雅集。
1: 对，
0: 豫章宴是吃正餐的，豫章雅集的话是逛这个集市的。
1: 对，
0: 它里面包含了古风装造过NPC 的互动，然后包括像那个精品的自助餐，
1: 就先把你办成
0: 36房体验，反正都有
1: 古人的样子，然后让你进入到那个空间当中
0: 去体验。是的是的是的，输入数字6 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购买链接里面，
1: 就是确定了要去的时间，记得提前至少提前一天预约。
0: 对，预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
1: 因为暑期他可能人会比较多嘛。
0: 是的，是的。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不同的年龄段，你有感受到跟他们相处他们的这个，
1: 对，
0: 你
1: 有觉得你们有什么不同吗？
0: 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1: 是的，是的。
0: 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一度爱家，两家更有爱。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安，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嗯，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时代差异。嗯，就你跟不同时代的人相处，有发现说你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吗？长辈晚辈，
1: 对，
0: 就比你大一些的小一些的、啊、等等。
1: 有朋友他说老一辈没苦硬吃啊，我没福硬享啊，拿老一代节约下来的积蓄给我享福啊，
0: 啃老、
1: 啊、我觉得你好残忍哦。还有朋友说我小仔一上车就说不知道今天塞纳下班又要去吃什么，之前是酱香饼，昨天是锅包肉，我不是下节目就
0: 吃。你啥时候吃酱香饼啊？
1: 爱看 AI 短剧的，我现在真人短剧我都不看，我只看 AI 短剧，主要是 AI 短剧人建模真的太好看了。
0: 可是嗯，
1: 就是吃盐，就是
0: 盐控嘛，就是至少目前他这种状态我还是看不了
1: 哦，
0: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是 AI。
1: 嗯，对，我也
0: 是
1: 我不喜欢看。
0: 嗯，
1: 你说它动画片吧，它也不是动画片。
0: 对啊，
1: 你说它真人吧，它也不是真人，就是那种我有看到微微的卡顿感啊，就是所以掉帧的感觉。
0: 因为他们很多就是男性和女性的长相高度一致，
1: 因为有一些人对于颜值比较高的朋友们、哦、他们就觉得说喜欢
0: 看，要那种建模感，
1: 对，有建模感。
0: OK OK。
1: 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王晶你不刷抖音，平时你玩什么 APP 啊？
0: 一定要玩 APP 是不是？
1: 他说你玩什么 APP 啊？大概是这样，就是你没什么好玩就别玩了。你有什么手机啊？
0: 基本的通信功能，然后偶尔有空我会看一下小红书。
1: 哦，你们会刷 B 站吗？我 B 站刷的比较多。
0: B 站其实我通常在电脑上看、
1: 哦、
0: 我很少拿手机看 B 站，
1: 就没有开电脑了。嗯，然后我会看知乎，我基本上是知乎跟那个哔哩哔哩。
0: 知乎我都很久很久没打开了。
1: 哦，我几乎每天必看呢。
0: 我没有，很久没有打开知乎。
1: 嗯，但质量有所下降了，哈，可以原谅他。但是，然后那个有朋友在问豫章雅集跟豫章宴它的地理位置，地理位置是、嗯、我们这次跟大家播报的是推荐大家去买的全网独家最便宜的价格是豫章雅集，好，大家别弄错了。
0: 雅集就是一个像集市的概念，
1: 对，
0: 古风集市。好吗？
1: 然后如果、
0: 就是、你自己也会扮成古人的样子进去。
1: 对对对对对，它全部在那个票里面。
0: 对对对。
1: 输入数字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最便宜的那个套餐，它是一个亲子套票。嗯嗯，大小年龄怎么规定，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完之后，那个豫章宴的话，它是吃正餐的地方。
0: 对。
1: 豫章雅集，它虽然也给大家提供餐食，但是没有那么的豪华。
0: 嗯。
1: 因为豫章雅集给的就是自助餐，嗯、它主要是玩儿，
0: 对对对，
1: 逛荡逛荡。
0: 是的、
1: 啊、然后豫章宴它主要是吃正餐，就这个意思，好吧、嗯、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吧，直接输数字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不同年龄段的差别？
0: 对，有个听众说他刚工作的时候，我爸妈就跟我讲的最多的话就是说，做多做点事情没有关系的，吃亏是福。
1: 嗯，
0: 后面工作几年我才觉悟，我说这什么狗屁道理哦，那几年天知道我吃了多少亏哦，领导基本上什么事都叫我做，别的部门的事也找我，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什么功劳苦劳都跟我没有关系、
1: 哦、
0: 就因为这句话我那个时候还傻乐呵耶，我还以为领导很重视我，标出了一些其他的语言。他后面我就觉醒了，管你是谁，只要找我做其他的工作我就拒绝，大拒特拒。
1: 哦，
0: 嗯，可能也是工作环境不一样，老一辈以前的工作环境也不同。
1: 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长辈说的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是在于说可能所谓吃亏是福，就是说你在吃的亏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你能得出很多的道理
0: 啊哈、
1: 就是不光是在工作上面的道理。
0: 你看你不就总结出了一个新道理吗？
1: 对 啊我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吧。对对对、
1: 嗯、还有朋友他有发了一个图片，图片当中是两个人在对话
0: 啊、uh-huh.
1: 就是那个就是问对方说，哎，请问你们 KTV 还招人吗？我和我闺蜜两个人。
0: 嗯，
1: 然后对方回复说，招的招的，你们都成年了吗？
0: 然后呢？
1: 然后这边回应说，哦，成年了，我85年的，我闺蜜87的。他们说天菩萨娘娘，我们这里是 KTV 不是养老院。为什么要这样发信息啊？
0: 什么东西啊？
1: 他的意思说 KTV 只招年轻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哦
1: 被叫娘娘。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短剧去看万妖图录传无敌好看。
0: 哇、哦、这个名字就不是我要看的。
1: 但是讲真的，如果是那种妖啊，
0: 这个名字如果它是个芭蕾舞剧我可能会看哦。
1: 你说所有的妖怪就踮起脚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
0: 的优雅的妖怪。
1: 就如果是什么妖啊鬼啊神啊怪啊，就这种你知道很难通过真人去扮演东西，我觉得反而比较适合。
0: 而且就是他的就是剧名我可能就没有办法选择。
1: 万妖图录传。
0: 有人说你们做电台都不刷抖音啊，我做电台为什么要刷抖音啊？
1: 如果是屠杀的屠杀戮的戮哈，我可能会去看一下。就那种啊，复仇还是什么变腹黑，然后使奸计什么之类的。什么？他说我们主持人咋了？

0: 他说你们做电台都不刷抖音啊，为什么要刷抖音啊？
1: 我们做电台的时候如果刷抖音的话可能要多骂耶。我们
0: 你的意思，他是不是的意思就是说抖音上面你可以了解到最新的一些讯息，
1: 哦，
0: 但这个东西我通过其他渠道也能了解。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就有不同的人可能不同的这种渠道可以了解信息吧。嗯，有一些信哦，那种碎片化信息我都看不懂的，我还是喜欢看芭蕾舞剧多一点。然后有朋友他有在发那个昆大力宝宝，你直接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直接输入云南两个字，
0: 啊，
1: 对，你输入云南弹回的信息就是去往昆大力的行程。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工作喜欢打电话解决问题，因为没有微信的年代我们都是这样工作的呀，我觉得比较高效。后来有一次人家说不发微信直接打电话很不礼貌，我就觉得可能时代不同吧。
0: 我最近也听了很多这种说法，
1: 我也听到，但是我就觉得
0: 说
1: 是没理由
0: 的吧。打电话之前至少向人家确定一下人家对方现在是否有空接你的电话，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不会拨打电话号码，而是直接在通讯软体当中用这样的方式打视频或者打语音。
1: 对对对，
0: 他们把这个称为打电话。
1: 通讯软体，
0: 不像我们之前说的就社交软件嘛。
1: 经常看那个芭蕾舞剧吧。
0: 我当然，我是说了呀。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哦，我是真的不玩抖音和小红书，我不是装啊。谁说你装了？我也不装啊，我也是，我也那个。然后他说，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刷起来就会停不下来，
0: 哦，
1: 所以干脆不看。哦，
0: 好像现在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1: 对，
0: 他们曾经在这个，比如说抖音刷很多嘛，后来他们就发现说，真的会浪费很多时间，他们就会把它卸载。
1: 然后他说，这两年接触了一些00后，发现他们三句一小梗，五句一缩写，哎，我真是接不上，也没法像他们那样高频网络冲浪了。冲浪
0: 冲浪显得老了一点。
1: 央央，这里是电台不是养老院。
0: 我们这边就单腿立转好不好。
1: 冲浪，哎，不过讲真的他们会就有很多的那种缩写。
0: 对，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以我的角度来讲，我可以知道这些梗，但是我本人不喜欢玩梗。
1: 哦，你就是不要讲，是不是？
0: 我能懂，就是大家说这个我 OK，
1: 哦，
0: 我觉得，哎，
1: 就听得懂，
0: 挺有趣的，但是我不会主动去玩这件事儿。
1: 他们说，哎，豫章宴能不能来个活动？
0: 哎呦，
1: 我们让工作人员谈一下，我不知道谈得成谈不成啊。还有朋友说智能驾驶啊，在这方面感觉跟爸妈有代沟。
0: 哦，
1: 嗯，对，
0: 爸妈一定会觉得不安全。
1: 爸妈就说不要再总是用智驾了，
0: 一定觉得不安全，
1: 很不安全。
0: 你手放好好不好？你开了智能驾驶不能不动啊，坐好就看前面。玩什么手机？
1: 还不知道怎么你们驾照怎么考的？我们那个年代考驾照啊，
0: 在我们多难考吧？
1: 那个眼睛是一点路都不能离。你知道我们教练怎么说的吗？我转赠给你。
0: 这个好像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1: 对，这好像不太一样。
0: 就特别是等到未来智驾更成熟之后，
1: 对，你就那种明显感就更强嘛，嗯，对比感。还有朋友说，我喜欢看猫猫狗狗的 AI 剧，类似于《最后生还》的那种题材吧。
0: 哦
1: 哦，这算是。我觉得这个不算是那种年代或年龄方面的差异，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继续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请问你有跟别人不同人年龄段的人接触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感受到那种生活价值观、沟通方式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比你年龄大一些的，比你年龄小一些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别。
1: 有人说，哎，据说年龄大的人不喜欢刷抖音，不可能。
0: 我妈
1: 年龄大吧，我大你两轮，我跟你讲。
0: 我妈刷抖音，反正
1: 我妈也会刷抖音，我妈很爱，
0: 有时候甚至想帮她删掉那个抖音。
1: 哎，我觉得我妈会脱菜怎么办呢？
0: 你做哪些方面啊？
1: 哎，你知道有一天，因为我妈前段时间不是去膝盖有点不舒服去检查嘛，医生说，哦，因为您年纪大了，所以呢软骨有所磨损，
0: 哦，
1: 然后所以你要注意一下那个腿部肌肉的锻炼，不痛的时候可以练习一下，
0: 嗯，
1: 网上有一些教程。然后我妈就开始在抖音里面找，她找了一个，她说她因为那个人说她是医生，我妈就相信他是医生，
0: 哦，
1: 然后那个所谓的医生就那个医生，然后他就每一天大概要播4-5个小时的直播，就他
0: 直播内容是什么？
1: 当然是教大家去做运动，
0: 哦，
1: 然后同时他也会去卖一些什么中老年人喜欢的那种什么骨骼健康的那种保健品，
0: 哦，懂。
1: 然后我妈就说他是医生，哎，所以我要跟他练。我说妈妈，你可以跟他练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如果他教的是正确的是很 OK， 可是你不要相信他是医生，医生哪里有时间一天要做4-5个小时的直播啊？我认识哪一次次被王后骗，
0: 哦，
1: 我们那个时候就很希望自己变成公主遇到王子啊。
0: 你说关于童话故事的判断。
1: 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啊，
0: 嗯，对对对。
1: 还有朋友他说抖音跟拼多多似的，一点进去就半小时起步，我就删掉了，我真的觉得好浪费时间。
0: 嗯，
1: 所以大家的态度就是说我不下载，或者说我把它删掉，我不是不爱它，是因为太爱它，
0: 是因为我已经认识到它对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可以做出调整。
1: 还有
0: 大概是
1: 听众问说，哎，我特别想知道王晶这也不玩那也不玩，他玩手机是耍手机干嘛？用手机做这些干什么？
0: 不可以当通讯工具用哦。

0: 可以啊，
1: 手机它本身就是通讯工具啊。
0: 那你就买个老年机就好了。
1: 我可以啊，可是我有钱，我要买贵的。
0: 哇，你那么有钱。是王晶真的好。
1: 没有，其实除了这些，手机里还有很多其他内容。
0: 因为王晶也会去那个嘛，
1: 对啊，
0: 比如说他也会看剧啊，
1: 有买东西啊，
0: 买东西啊，
1: 很多很多。
0: 他不是也偶尔玩小红书嘛？他只是不喜欢刷抖音和 B 站，还有刚刚说知乎也不太刷了。
1: 因为 B 站的内容我喜欢屏幕大一点，因为用手机看东西其实我觉得挺累的。
0: 对， B 站大部分要横屏嘛，但是它有竖屏。
1: 我现在但凡到家，我手机就直接连家里的那个电视了。
0: 哦，就是觉得投屏比较好，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哪些年龄差距会给你带来感觉不同的冲击嘛？你可以来说一说看。有一个听众他说，我们家10岁的仔仔很喜欢看《末日生存》的短剧，不要让孩子看短剧吧。
1: 对，就是尽量让他比较能够有长时间的专注力，不是那种快速的解决，
0: 主要它有点伤孩子大脑，你知道吧？
1: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就是近些年有很多朋友就说啊，我现在真的进不了电影院，我没有办法坐那么久看完一整部电影。嗯，我觉得这可能有很多就是因为短视频和这种短平快的资讯信息带来的，
0: 太丰富了，
1: 一种你思维上的改变，你就觉得说
0: 冲击太丰富，
1: 哇，怎么这么久还没结束啊？
0: 对对对，
1: 怎么这么久还没看不到尾声，看不到结尾结局啊？
0: 其实跟以后孩子读题目啊什么的，
1: 对，
0: 都
1: 会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还少看短剧啊，进宣传。
2: 明天的经典，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 潮派早餐，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江西家装行业首家20000平米的专业建材仓储中心开仓使用。因为这个仓储中心的话，它规模特别大，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一线的国内外一线品牌的建材，大牌的建材。然后你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单独去买这些牌子这些建材，但是它就贵。
1: 对，
0: 因为创意装饰它是全国集团统一的集
1: 采，大型采买，
0: 所以它是直接跟厂家长期签订那种战略合作的。你比如说我们买，我举个例啊，比如说我们20块买来，但是他可能10块钱或者15块就可以搞定。为什么？因为中间有很多的什么代理商啊、中转的仓储啊、多层物流啊等等，这些费用全部直接就直接贴给业主了。就是创意装饰是不赚建材的钱的，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他就是赚点装修的钱。但是现在因为他们有这个特惠，交1万抵4万，就是他让他们少赚点也是赚，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参与一下，
1: 就真正做到这种成本价装修。
0: 本价装修的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预约到店了解一下。现在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加价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墙面是比较平整的啊。你后期做什么定制柜啊什么也可以严丝合缝。另外这一次活动还有3重品质监督，比如说他们自己集团的江海战区的刘董事长啊，董事长他们刘总，然后品质监督官的庆元老师，还有广电媒体全程监督。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
1: 的
0: 咨询。
1: 然后今天聊的是时代差异，就是大家跟你自己年龄段不同的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觉你跟别人的一些不一样？
0: 对，可以来说一说。
1: 刚刚不是好多人说自己的孩子爱看什么短剧或什么的吗？那你自己爱看吗？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差异，他们喜欢你并不喜欢？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
1: 还是说他们喜欢是因为你先喜欢的。
0: 你看有一个听众他说，我喜欢现在大家大部分人都会打直球，就是拒绝也很干脆。对，我就发现那些小朋友就是他们打电话拒绝很干脆。
1: 对，你说他没有多余的话吗？
0: 对，没有多余的话，
1: 不会拐弯抹角，
0: 不会。然后你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听到我朋友家小孩跟他同学打电话，然后他拒绝对方，我说你同学会这样会生气吗？他说不会啊，我们都是这样的，
1: 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嘛。
0: 对，
1: 就同温层，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0: 他们都是这样，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也不找借口，我也不啰嗦，就这样，没事，好，拜拜。大概就我觉得哇，好干脆，好喜欢。他说拒绝也很干脆，不像以前那么含蓄跟内耗。
1: 对，大家就以前就会有很多顾虑，想说哎，如果这样直接拒绝他，他会怎么想我啊？
0: 对，他会不高兴啊，
1: 会不开心啊，
0: 什么之类的
1: 等等。
0: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我的手动挡的车，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就不会开啊。哦，王静，你还会开手动挡吗？
1: 我当然会开啊。我
0: 你离合器你踩了不熄火？
1: 就是我上一次在开手动挡的车的刚开始就熄火了。
0: 是吧？
1: 因为我中间有很多年没开过嘛，
0: 因为那个离合它就有一点，
1: 对，你要找一找，因为不同的车它你找那个
0: 放松的那个
1: 脚感，对对对，那个感觉不同，
0: 对对对，
1: 但开个

0: 会儿就习惯了。
1: 还有朋友说我跟王晶一模一样，没有抖音，我连小红书都不刷，但是手机可以查信息啊，可以听音乐啊，人生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做啊。
0: 我现在手机
1: 如果要看视频，我就用 Pad 看啊。
0: 我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听播客吧，就是开车的时候，开车的过程当中。
1: 还有听众他有在说，他说哎，小朋友看那个短剧短视频确实不太好，我朋友家的小孩就是因为这样，他现在读题目都读不完整啊。对
0: 对，因为你对他对专注力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实
1: 读题目读不完整，其实咱是说可能是有一点说的太极端，他主要就是说他可能前半段他提取信息的这个能力就会变弱，
0: 就首先他对于一件事情的专注的时长就会变短。
1: 对，因为太令人兴奋了吧，
0: 因为你在那种平台当中你要不断的给他新的东西，所以他很快就要转移到下一个，很快要转移到下一个。
1: 对，
0: 所以当你需要他在这一个东西上面持续十分钟，他可能就比较难。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那种大家如果做科研的话，去看那种论文呐、去看一些全新
0: 的科研。我要看芭蕾舞剧啊、
1: 你没时间我知道，有些我有时间我可以做科研，就是他们那个论文的长度特别长，
0: 当然
1: 如果你要进行参考的话，其实你就很难耐着心把它看完。但是其实里面都很重要，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大家小朋友还是少搞点这种短剧。还有朋友他说育娃方面的观念真是完全不一样。孩子不吃饭，嘿，我妈非要喂他哩，边喂边凶他。我说他吃就吃，不吃就算了，不要喂他，一顿饿不死。然后我妈就要生气，而且非常喜欢干涉小朋友。孩子在玩一个对眼睛不好的东西，我就非常严肃的跟他说这个东西对眼睛不好，长时间玩会伤害眼睛。我妈在旁边听到了，就直接把人家东西给抢过来。然后我仔就生气哭了，我说哎，你不要去直接干涉他，不要抢，如果你要拿过来你就尽量说服他，让他心甘情愿的给你。嘎就大爆发冲我嚷嚷说啊，不是你说的对眼睛不好啊，啊我、拿过来又不可以是吧。哎，我都无语了。
0: 就是他们就是长辈反而会想说如果他不行就不要让他用这个，就拿走，你不要等到他自己去领悟，然后领悟就累不痒嘞。
1: 对，
0: 就会比较着急一点。
1: 对，就长辈可能会比较着急、
0: 因为现在的就是家长面对孩子，就是比较年轻一辈的家长可能其实会更有一些自己的方法和策略。
1: 对，
0: 他们就不会说那种是不是，不是那种单纯的是和不是的
1: 关系。对，他会解释清楚，
0: 他会告诉你说现在你用这个是不好的，
1: 讲清楚这个问题，
0: 你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你到时候会怎么怎么样。
1: 对，
0: 让他自己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 是对，我觉得但是可能还是要看人的性格。
0: 对，
1: 有一些长辈他们性格没有这么麻辣，是不是、没有这么利落，可能还是跟性格有关系。哎，不过啊我就觉得说这个时代感觉有变得很美好，我自己有感觉。
0: 你觉得美好之处是
1: 我觉得就很方便啊，大家东西又很方便，然后其实你买生活的刚需必需品的话价格又很便宜、然后你用一些东西
0: 价格很便宜。
1: 对啊，你不觉得吗？
0: 是东西好便宜哦，在哪里买哦？
1: 很多东西都很便宜啊！你看我前两天跟我妈买那个橡胶手套，才什么3.9块，巨结实。就是我就想说这种，就是因为我妈就是那个手指头割破了嘛，然后她要洗东西，我就说给她买个橡胶。就是我觉得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啊，我觉得就是有挺便宜的，你生活的必需品啊，就很便宜很划算。你看冰箱，前段时间去年我给我妈买了个小冰柜，才花了600块钱，还特能装。我就觉得这种电器也在便宜啊，反正我自己觉得。很好、很开心。
0: 你好好记账吧，你记些天。
1: 你让我妈好好记，她爱记乱花钱。
0: 我不在台上记些天，我笑你好自为之。
1: 周凡会监督我的。
0: 不要记假账哦。
1: 好吧，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不同的年龄段的，
0: 反正时代在进步，
1: 生活方式，
0: 每个人的想法和思维状态的那种进步，有可能是在无形当中变化的。
1: 是的，
0: 就可能你自己还没有直观的感受到。
1: 对啊，但是我们要迎接变化，拥抱变化，然后呢，就是可以去
0: 适应变化，
1: 适应变化，让我们就是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们不落伍，好不好？
0: 没错没错。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

0: 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0: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FM 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用谢谢光盖十字里开出的花。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2: FM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心情在发言，喜欢谁偏说出讨厌，懂彼此伤悲也怕被了解，谁都有不可理喻的时候，而我到底哪里痛，见不到你最心痛。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9 Number One 潮台。

0: Mask off。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潮台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I live my phone by my side， 却早已开动。

0: 叫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4: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1: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

0: 02220622，
1: 一万抵四万，立省三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1: 直播、
2: 下课、
1: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7: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两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潮热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Here we go。
6: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969。
1: Can someone get me a latt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不行。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造就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下午的16:50，继续锁定收听96.9为你带来的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在这个时间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你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因为这一次创意装饰打造出了江西家装行业的首家20000平的专业材料的仓储中心，规模相当于3个足球场，仓库里面全部都是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一线大牌建材。这一次创意装饰全国统一集材，直接和各大建材厂家签订长期的战略合作，所有的材料仓库直发工地，全省南昌还有各地级市统一的工厂职工，省去代理商差价、中转仓储、多层物流的费用，全部都会让利补贴给所有的业主朋友们，而且仓库常备足量的库存。这一次7月份限时开仓特惠，全南昌仅28个优惠名额，交1万可以直接抵4万块钱来使用，真正的做到了成本价装修。预约到店还能够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墙面更加平整，后期定制柜体能够更加严丝合缝。而且这一次我们活动有3重的品质监督，包括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刘总、品质监督官靳元老师，再加上我们广电媒体的全程背书，全程为业主的装修品质来进行严格把关。所以说想要来装修、想要来了解的朋友们，你可以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一定要记得加上0791啊，079188206222，打电话就能够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刻截止，88206222，88206222，感兴趣的。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阿令黄丽玲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每一个我》，晚间的1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玲。
0: 疯狂星期四，今天是
1: 我昨天因为是那个什么放飞星期三嘛，那叫什么来着？塔斯汀的放飞星期三，所以昨天呢，我花了好像是14.4块拿到了六翅桶。就六个吃哈，不是六对，就是三对，非常的划算。我一开始还看到了有12块钱的呢，我想说，哇哦，怎么塔斯汀会如此的划算？幸好被我发现了，它是翅根桶，
0: 就是只有一个翅，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是吧？
1: 不是，它只有那个小翅根，它只有那个小鸡腿，
0: 小的一个。
1: 谁要吃那个呀？
0: 你喜欢吃鸡翅？
1: 当然是吃中翅啊，谁不喜欢吃中翅？
0: 我昨天在点肯德基的时候，发现他们家现在
1: 有什么提前一天点。
0: 没有啊，昨天我过了12点之后才点的。
1: 有用吗？
0: 这都有用，很准呢。
1: 哇，吃宵夜呀、啊，千玺。
0: 对呀、啊，看球赛吃宵夜嘛、
1: 哦。那是那是。
0: 他们家竟然有小龙虾
1: 是吧？
0: 小龙虾也有、对，肯德基现在很多的商品，他做的很多蛮符合我们中国宝宝的胃口的。
1: 他早就是这样了，不这样的话他打不过其他的店家。
0: 然后我之前我刷到好像很多朋友们在国外吃的肯德基跟在自己国家吃的完全不一样。
1: 我跟你说，你别说国外了，就香港澳门跟我们都
0: 也有点不
1: 一样，因为他们有很多品种和我们不一样的。然后他还说，如果真的是外国的话，他们的全家桶就是正儿八经的全家桶，因为你知道外国人他的体型也会稍微大一点，他们吃我们那个全家桶根本就不够。
0: 而且我跟你讲，肯德基那个小龙虾价格还蛮划算，就是40多块钱，然后呢还送一杯可乐，
1: 蛮好的。
0: 对啊，我昨天就点了一份他们家那个小龙虾。
1: 小龙虾应该只有虾尾是不是？
0: 你看一下，就是这个还可以。
1: 它整虾呀？
0: 对，
1: 整虾。那它有几个呢？
0: 忘数了耶。
1: 我有点想吃。你觉得好吃吗？
0: 我觉得挺好吃的，他们家还有蛮多口味。
1: 我有一点不相信你，我现在要搜一下那个大家点评。
0: 你不相信我的口味？我觉得我口味很准的。
1: 今天那个中午的时候呢，我亲眼见证了千玺侧方位停车停了多少次，哈哈。
0: 大哥，我在那还找了一个空一点的位置，好难停。
1: 怎么会侧方位停车停这么慢呢？
0: 就是要停得很慢，对，就是这个不是我的拿手。
1: 我当时还在想说，
0: 要不要帮忙一下？
1: 因为我一直默默地站在一边，我想看他如果真的停不进去的话，我就帮一下他。
0: 我都没注意你在旁边，
1: 因为你太紧张了。
0: 我也没有很紧张啊，我的单手打方向，一把打进去。
1: 你在在意自己的帅气是吗？
0: 对啊，我打方向的时候，我在意自己几把能够打进去。
1: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7:50的时候就有一个电话，而且我看到他是0791开头的。
0: 你以为是？
1: 我才接，因为我怀疑是像那种什么职能部门啊、办公室啊或者什么打给我的。结果真的，他说你是那个什么什么的车主吗？我说哪位啊？他说你那个车不能，你的车不能停在这儿。我后面才反应过来，昨天我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车位了，所以我停在外面，然后呢我又忘记挪了。
0: 你是停在单位外围是吧？
1: 跟你一样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早上是不可以停的。
0: 对，
1: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车早上不能停在这儿，他只有下午车位全都占满了的时候才能
0: 停。
1: 然后我就哎呦，真的是脑子，我那下班上节目之前我还记得下午下班回家之前要把车挪走，结果一下班我就疯了一样，我就回家啦。
0: 下班放松了吗？
1: 完全忘记这件事，
0: 忘掉挪车这件事情。
1: 所以呢7:50的时候咱们就起来去挪车啦。
0: 所以你今天上班的时间会很早。哎，
1: 我今天打卡的时间是8点钟。
0: 8点钟就打卡？
1: 对。
0: 你不会打完卡就回去睡觉了吧？
1: 那我去干嘛？我买了个早餐。
0: 吃完早餐就回去睡觉。
1: 我怎么可能啊，从8点钟待到晚上8点。
0: 这不就是我们的上班？你没有到八点。
1: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完的话，我就要待到晚上8点啊。
0: 就是我们的加班时间可能要到8点钟左右。
1: 对啊，
0: 对吧？我们可能上班时间就是从早上8点上到晚上8点。
1: 别说自己好像那么可怜好吗？整整上满10个小时不休息是吧？
0: 就是比较在意说我们的上班时间到底有多长的。
1: 这我今天早上8点，如果真的我们查考勤的人看到，他就说发了什么疯啊，把早上8点钟就来打卡。
0: 他不会觉得你很辛，他不会觉得你
1: 很
0: 辛苦
1: 是吗？
0: 对啊，
1: 我只会觉他可能会觉得跟昨天那个十万步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应该是手机出了故障吧。
0: 不会觉得有人来这么早打卡。
1: 对啊。那今天7:13啦，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0: 开始话题了是不是？
1: 不开始也行吧，今天都不要聊话题啦，聊聊自己今天干了什么。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很小众的愤怒点？有的朋友他生活当中可能是那种易怒体质
1: 啊。
0: 对呀，有的朋友他可能是那种情绪很稳定的类型，但是有些点呢它真的很容易触碰到一个人特别愤怒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点你是特别容易 被 get 到，然后又特别容易生气的。
1: 刚刚那种打电话，就7:50打电话有起床气。
0: 嗯，
1: 如果不是正儿八经的诉求，
0: 是
1: 一个
0: 工作，
1: 是一个那个什么骚扰电话的话，怎么办？
0: 就是很愤怒啊，
1: 就会很愤怒，
0: 就很生气，尤其是有起床气的朋友来讲的话。
1: 我那天好像是周六的时候8:30，我们送快递的小哥雷打不动，还在8:30打了我的
0: 电话，
1: 好生气。
0: 所以你就是那种早上不愿意被人吵醒的。
1: 对呀、啊，
0: 嗯，
1: 谁会愿意早上睡觉的时候被吵醒啊？
0: 你有起床气吗？
1: 我自然而然醒是没有、
0: 嗯，
1: 但是被电话吵醒的话肯定会有。
0: 有哪些表现？揍小猫。
1: 为什么要揍小猫？关小猫什么事啊？
0: 跟我一样，起来、
1: 哦。你的起床气，你就是揍小猫。当你的猫好可怜啊，千玺。
0: 不是，我们家猫它的作息时间太不同了。
1: 那是因为小猫把你吵醒的是吗？
0: 对，它每天早上它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仪式。
1: 嗯。
0: 就是会踩我的肚子、
1: 哦、
0: 每天早上我都是被他踩肚子，
1: 人家是踩奶，你是踩肚，
0: 踩肚子就是跳来跳去，睡床上嘣的一下就往肚子上一蹦、
1: 哦、
0: 对，蹦一下就会给我蹦醒了。
1: 他就觉得说你能够承受这样的压力，
0: 而且我还在睡觉，尤其是我这两天还熬夜看比赛的时候、
1: 嗯、
0: 我可能真的刚睡没多久他一脚给我踩醒。
1: 我教你一招，就是你熬夜看比赛的时候，如果你的猫在睡觉，你就把它摇醒。
0: 嗯，
1: 这样的话呢，
0: 摇醒啊，
1: 摇动
0: 是不是？
1: 对啊，就是把它弄醒，这样的话它的生物钟就跟你一样了。
0: 我们家小猫的生物钟其实控制不了，
1: 熬夜、
0: 啊、的是不是控制不了？
1: 不是，你把它放在旁边，然后那个你看、
0: 嗯、
1: 你看球赛的时候它睡觉，你就摇它醒醒醒醒。
0: 它不会睡，
1: 看球。
0: 它在那个点不会睡。
1: 那它睡眠质量？
0: 它精神状态比我
1: 都。
0: 就是我晚上看球，它会在旁边，你知道吗？
1: 嗯。
0: 左跑右跑，前跑后跑，然后呢在家里跑酷。
1: 我的小猫差不多是在4:00到5:00的时候，它会叫醒我一次。
0: 嗯、
1: 如果它很饿的话，它就会在那个时间点叫醒我。
0: 你晚上不会给它备猫粮吗？
1: 它不能吃那么多、啊，在凌晨的零点十五分的时候，它吃一次。
0: 那你当它的主人确实蛮辛苦的。
1: 对，然后它找我就是，但有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一些湿粮在那边，有时候吃饱了它就不会叫我，就会在8:30准时等粮。
0: 嗯、每天它都有这个固定的
1: 有
0: 放饭了放饭了这个点。
1: 如果它真的很饿的话，它就会在4:50到5:00的时候把我叫醒。
0: 它的意思就是说，Dina快给我吃饭。
1: 对，然后他怎么知道我叫迪娜？结果他就会要么就用手扒拉一下我，要么就用嘴巴舔舔我的嘴巴、
0: 嗯、
1: 因为平常他是不会这样对我的。
0: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小猫真的会舔自己的脸、
1: 嗯、
0: 舔自己的嘴巴、
1: 啊、
0: 舔自己的鼻子，我特别好奇，因为我有点难以接受。
1: 这个不是至高无上的
0: 哦，这是他对你吗？这是他对你示好的一个表
1: 现。他喜欢你啊。
0: 是是、
1: 哦、嗯，或者也可能把你当小弟，哎，帮你舔舔。
0: 然后他每天就是固定项目，就是我睡在旁边 ，OK， 刚睡一会儿，然后呢，或者刚睡醒，他就

0: 一样的道理。
1: 我觉得他没有认真看。
0: 嗯，
1: 因为我上次不是说嘛，我说你这个东西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叭叭叭叭叭说完了之后，他分了三次问了我那一句话里面说到的三个点，
0: 就是没有认真看。
1: 他每一次说，我都把那句话引用一遍，发一个一，然后他再问一次，我又引用一遍，发一个一。
0: 不是发两，不是发两个一哦，强调啊。
1: 一一一一一
0: 一一一，
1: 那万一他以为我的回复是一一一怎么办啊？
0: 一就是肯定的意思啊，一就是是的意思嘛。
1: 有朋友说他的不开心的点就是开车的时候别人一直指点你啊，幸好我今天没有做那个爹系朋友，
0: 不然我就开始易怒了、啊。
1: 可是如果你侧方位真停不进去，你不希望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教一下你吗？
0: 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对、嗯、这个朋友他可能想说的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
1: 不要指点我，
0: 旁边人会说哎你怎么这么开呀、啊？哎，你怎么这样变道啊？
1: 哎，然后他把方向盘放在你来，那就危险了。
0: 我们把这个话题稍微缩小一点点，就很多朋友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先聊这个哈、啊。就大家
1: 还有 A B 吧，先聊这个。
0: 就大家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些易怒的点？这个可能每个人
1: 也太多了吧。
0: 每个人在开车的时候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 老铁，这个太多了。
0: 你看我昨天在开车的时候就碰到一件非常生气的。
1: 哦，原来是你自己想说是吧、
0: 就是？
1: 我还有好多留言没读哎。
0: 等一下，就是昨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哇，真的有行人他在横穿马路哎、嗯，他还不是横穿斑马线，他是直接走到那个道路中间来。
1: 那不就是跟昨天有朋友给我们发消息说有个老人在拦车一样吗？
0: 对，我昨天从我家门口开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那个行人了。我在放慢速度、
1: 嗯、
0: 然后呢我也脑子里一直谨记，我说千万不能滴他，千万不能滴他、
1: 哦、
0: 因为那是个老奶奶嘛、
1: 哦、
0: 哎，他很奇怪耶，我在我的那个掉头车道上往这边开，他穿过了左转车道，穿过了两条直行车道，走到了我这条掉头车道上面、
1: 嗯、
0: 然后呢我已经放慢速度了，他还故意蹭了我那个车那个后视镜一下。
1: 那还不就是想碰瓷吗？
0: 就是这样蹭过去，我当时火就过来了，你知道吗？我当时火就起来了，但是我抑制住了，我没有想喊他两句或者吼他两句。
1: 那应该就是碰瓷吧？
0: 他这样，他碰了一下之后，还得哎这样一两下。
1: 哦哦，那可能就是不是故意的。
0: 对，他可能、就是、
1: 人家可能真的就是走得慢。
0: 可是我会觉得你开车的时候，尤其碰到这种不遵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行人的时候，
1: 打老人，你怎么这样、啊？
0: 怎么办？我的车后视镜。
1: 你最讨厌造谣。
0: 我真的好生气这些点、
1: 嗯，
0: 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大家碰到这种问题。
1: 开车的时候，如果对方就是明明知道，虽然有斑马线哈，明明知道你在等他，
0: 嗯、
1: 然后就是慢悠悠的一边打电话一边过，
0: 对，
1: 也会蛮令人生气的。
0: 是吧？
1: 虽然等他是义务。是本分，
0: 对啊，
1: 但是他就是把你的这种礼貌谦让当做说，哦，那我就走慢一点，你管我呢？
0: 就是、
1: 这个马路是我家。
0: 就是我以前不开车的时候、
1: 嗯，
0: 我其实没有太能 get 到有一些开车族的朋友们对一些不太遵从交通法规的一些骑车的朋友们的那个厌恶感。
1: 嗯、
0: 但真的当我，
1: 但是当你自己骑车的时候，
0: 哦、
1: 你又会觉得说，
0: 我不会，
1: 你开车在干什么？
0: 我不会，但是我开车之后，我发现。有些朋友他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哈、哦。
1: 对啊，
0: 就是开着骑着骑着车，
1: 要去非机动车道上骑。
0: 哎，要么就是刷手机，要么就是骑着骑着
1: 骑车刷手机，
0: 真的有。然后要么就骑着骑着，咻，他就骑到了这个右转车道那边上面来。哦、然后呢，我又不好意思去滴他，我怕比如说一滴的话，他可能会摔倒。
1: 你就滴滴滴滴，
0: 而且速度很慢，你知道吗？边骑边刷，我已经不止一次，每天啊，几乎每天。我走那条这个走东一环路，然后下高架往那个迎宾北大道那边回去的
1: 时候，你是不是想在这发泄、啊？
0: 我好，我憋了一肚子的火，我跟你讲，昨天没有让我把这个火给发泄出去。
1: 嗯、
0: 对，有的时候大家开车的
1: 时候你就对着我们来发泄，
0: 没有啊，我只是提醒大家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可能真的特别
1: 易怒的点，
0: 对 get 到的一些易怒的点可以来分享。
1: 嗯、有朋友说到愤怒的点，我最近真的好气，就是我们家门口那个驿站关了，现在呢。他给我放快递柜里了，然后还要超时收费。那我要是出去玩了，收不到快递，还要收我超时费，我真的好无语，气死我！有什么办法让他不放快递柜吗？
0: 不是你的责任，也是他的责任呢、
1: 啊。有啊，我写放那个快递柜，我就投诉。
0: 嗯，
1: 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种方法吗？因为我是这样，我是蜂巢的会员，就是我觉得蜂巢呢，他起码我一个月给他5块钱，他还有封顶，是吧？然后有的那个快递柜什么杂牌子的。
0: 嗯
1: 他就不那个，他就是没有封顶，他就一直每一个包裹他都收费。
0: 对，是这样。
1: 我非常的不能忍。
0: 嗯、
1: 然后我曾经还打了12345，把一个快递柜给他弄走。
0: 嗯、
1: 结果我还在想说，哇哦，成功了！哎，来了一个更犄角旮旯没有听过的快递柜，收费更离谱。
0: 对啊。
1: 后面我就在那个上面写，我说放在某某地方的蜂巢。然后我写求求了，请你放在蜂巢，拜托了，什么什么再放自杀，什么什么，就这种我都写了。
0: 对，
1: 但是最后你知道是什么？我上面写、
0: 嗯、
1: 不放蜂巢就投诉。
0: 对。

0: 就这样子吗？
1: 我就这样，所以他才会给我放
0: 风潮。他们会去看那个备注，
1: 会稍微看一下。
0: 对，
1: 不是我的名字就叫不放风潮会投诉。
0: 哦，你的名字就这样写的。
1: 哎，所以后面所有的人，我说寄快递的时候，人家说啊，精灵把你的那个名字给我，我写
0: 不放风潮就投诉。
1: 他说啊，不要实名吗？
0: 他说你的愤怒点就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1: 但是我也可以跟你再教你一个小妙招，如果你不想跟他那个闹掰的话，现在还是这样的，你放快递柜，你直接打快递员的电话，你跟他说帮你重新放一下，他就会帮你放，
0: 或者 是
1: 免费的，
0: 让他选择送货上门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比较稍微麻烦一点，你就跟他说，你就说重新放就行了。现在有的他放不进快递柜的，我就会让他放门口，因为我门口有监控。
0: 嗯，我们家楼下那个快递点，他是完全不遵从他那个上班时间点的。
1: 嗯，
0: 他一般他上面写的是早上10点钟到晚上8点钟是营业。
1: 哦，那你一去他不就关门就拿不到？
0: 我之前还特地就是早一点去，
1: 我到现在还有一个快递在驿站那里我没拿到呢。
0: 嗯，找不到了还是怎么样？
1: 不是，他有的快递不会打电话给你，是发一个短信，甚至有的连短信都没有。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快递到哪里了。
0: 我昨天在我车位上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就是我昨天在停车的时候莫名其妙发现有一个快递在我车旁边。
1: 哦，
0: 就在我车位上面。
1: 你这样你的车位？
0: 对，我的车位上。
1: 租了车位
0: 是吗？对，我租的一个车位上。哦，然后呢就是莫名其妙有一个快递在那里，我查阅了一下，我找了一下。
1: 是你的吗？
0: 不是我的东西。哦，然后呢他寄的是一箱白酒。对，
1: 举报他。
0: 他寄的是，为什么举报他？
1: 白酒放到那个车位那边。另有深意。
0: 他不是
1: 大家懂的都懂吧。
0: 他寄了一箱白酒，但是他上面那个寄件人跟收件的地址完全不是我们那个小区。
1: 哦，
0: 他收件地址在东湖区，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快递就出现在了我的车位上，
1: 细思极恐。
0: 然后我就默默的把那个白酒
1: 搬
0: 到，我就挪
1: 到
0: 了我车位挪到我车位的后面。我准备今天联系一下管家，联系一下物业，我是什么情况。
1: 昨天就应该联系啊，
0: 因为我怕是比如说某一个那个
1: 人家忘记
0: 快递小哥在登车的时候，
1: 你今天开车出去的时候你还看到在那里？
0: 还在，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人把它拆开了。对，
1: 那更说不清道不明了。
0: 对啊，但是不是我拆的啊。
1: 哦，
0: 还好我那个车位上有监控在那里。对，
1: 有朋友说扫兴的人就会让我很生气，每次我说想吃小龙虾啥的，我爸就会立马说不要买不要买，那有什么好吃的，那么脏。我每次听到就会很生气。我就想医生跟你说喝酒会致癌，
0: 也没见
1: 你
0: 少喝一口是吧。
1: 但是这种事情只能放在心里说一下。
0: 对，是的，有的朋友会觉得就是碰到扫兴的朋友啊，或者有些事儿他没有答应你去做啊，或者是答应了没有做的，这种情况会特别扫兴，然后会觉得这个点会觉得让自己特别生气嘛。
1: 老是听不懂，是男朋友吗？
0: 他刚才在问你啊。
1: 是快递员。
0: 不是男朋友，是快递员。
1: 你知道那个快递员有很牛的。哪一家来着，邮政他既不打电话，然后也不按照我的备注，他就是不理我。我的名字是那样，他也不管。
0: 他管你放在哪里，
1: 他就放在驿站。
0: 对啊，他就放那里嘛。
1: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每次跟在归宿车后面都会非常的愤怒。
1: 真的吗？我有的时候开的还蛮慢的，安全第一。
0: 谁说你速度很快呀？
1: 熟悉的道路会稍微快一点。
0: 上次你的东一环路开的老快了。
1: 那是我熟悉的道路啊，而且那是高架上，高架上
0: 80迈在开。
1: 本来就是啊，60到80啊。
0: 对啊。
1: 嗯。难道不是吗？
0: 压着80，
1: 限速80就开80啊。
0: 对，差不多这个速度嘛。
1: 那不然我跟你说，好多人如果限速80他开50的话，就会有人在滴他，就会生气了。就会双闪了。
0: 最怕的是有的你滴啊双闪啊，前面这个人还是不管不顾的。
1: 但是有的人他的确他们因为他也没有说开得很慢嘛，50-60其实是正常的，
0: 你能够接受这个速度就可以啊。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非常非常容易 get 到的一些愤怒点可以来分享一下。最近没怎么生气哦，好像
1: 我最近啊，我就是可能被睡觉的时候被人家打扰吧。其余的时候呢，就是也是会在工作当中，如果有的人他总听不了，就是总听不懂我说话的话，也会。
0: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熊孩子？就有的小朋友会让你真的会觉得蛮生气
1: 啊。这样说真的好吗？我们很多
0: 熊孩子，不是大家这种可爱的孩子，
1: 可是家长呢。
0: 你知道我今天刚有一个那个在楼下那个奶茶店，
1: 嗯，
0: 买奶茶，可能是我们其他部门的有一个同事的小朋友吧，他带那个小朋友在那个点单。
1: 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他刚刚说老师听不懂是男朋友吗？问的是我那个说了一段话，然后我一直回复他一的那个。
0: 对啊，
1: 那个是我同事。
0: 那个是他说了很多遍，对，然后呢都听不懂的那个同事。
1: 好，您刚刚说的是
0: 说哪里啊？
1: 买奶茶。
0: 哦，对。我今天楼下买那个奶茶的时候，其他部门
1: 我还想问呢，你怎么买了这么久啊？
0: 对呀，就是因为
1: 那个小朋友一直在捣
0: 那个小
1: 乱。
0: 朋友在捣乱，你知道他捣乱的点在哪里
1: 在
0: 不？
1: 哪里？
0: 就是我们那个服务员他在做那个奶茶的时候，
1: 嗯。
0: 刚做完，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阿姨，你们那个做出来的奶茶怎么跟图片上不一样啊？"对呀，然后他就跟
1: 好
0: 妈，
1: 勇敢
0: 然后他
1: 啊！
0: 妈妈就说："别说话，别说话，就是啊。"你这个图片上跟做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哎，
1: 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很不乐意的接过那杯柠檬茶，他说："这不是柠檬茶吗？比我在蜜雪冰城点的完全不一样。
1: 是你认识的吗？
0: ”不认识，对。
1: 那他妈妈怎么说呢？
0: 他妈妈就让他 shut up 吧，就闭嘴啊。
1: 他妈妈这样说啊：“Shut up, you
0: 但是他
1: boy。”
0: 那个小朋友就一直在那里说，他有一点点就是想刁难我们那个服务员的意
1: 啊！
0: 思，而且那个小朋友很
1: 可
0: 小
1: 是问题是，他也没说错。
0: 你要说。
1: 是跟图长得不一样，
0: 所以我后面跟我们那个服务员聊天，我就说以后啊，在那个图片上啊
1: 仅
0: 打一
1: 供
0: 行
1: 参
0: 字，
1: 考。
0: 我说一切以食物为准。
1: 这样的话，就显得我们的店更差了。
0: 可是也没有很大的出入哎。
1: 是柠檬水能有
0: 对
1: 多
0: 啊，
1: 大的
0: 一
1: 出
0: 杯
1: 入啊？
0: 柠檬水能有很大的出入吗？也没有很大的出入。
1: 你这样的话，让我想到了那个耶，
0: 嗯。
1: 哎，是少林足球，不是什么小子，就是郝邵文演的，还是哪个演的？就说
0: 你
1: 有
0: 说
1: 少林
0: 乌龙
1: 寺的
0: 院
1: 人
0: 的那个？
1: 啊，对对对，是穿越吧，还是什么？反正是来到了现代，结果他们看到那个麦当劳的巨无霸，
0: 嗯，
1: 它上面的巨无霸不是实体打造的那种，是巨大一个。然后他们拿到手的巨无霸很小，他就说不，我就要广告牌上那个。
0: 就是你
1: 你
0: 做
1: 在
0: 什么
1: 大家
0: 样
1: 记不
0: 子，
1: 记得这个电影？
0: 你就按照那个样子一模一样给
1: 对，
0: 我做出来。但是有的小朋友的说话确实我觉得比较刺耳。
1: 哎，我跟你说，他的那个，但是这个时候他妈妈应该告诉他免，不是免费，就
0: 嗯，
1: 是蜜雪冰城是要另外花钱的，这个是刷饭卡的，能
0: 对
1: 一
0: 呀、
1: 样吗？
0: 啊，他妈妈还补了一句，但是这样，仔仔，明天妈妈带你去我们食
1: 蜜
0: 堂
1: 雪
0: 吃
1: 冰
0: 那个
1: 城，
0: 饭，不是？
1: 那
0: 他
1: 不
0: 是
1: 是
0: 说
1: 更差？
0: 乱讲，
1: 没有，我们现在食堂好多 了。
0: 对，他说明天带你去食堂吃饭。他说啊，你们单位的奶茶都这个样子，那我明天不想去你们食堂吃饭。
1: 这个小孩很会抓重点，
0: 这个
1: 我
0: 小孩，
1: 觉得这……
0: 我目测哈、啊，可能就是八九岁的一个小学生
1: 哦，
0: 吧，
1: 八
0: 那个
1: 九
0: 小朋
1: 岁
0: 友，
1: 是
0: 对。
1: 狗都嫌的年纪。
0: 就是好闲哦，我也不知道是我特别容易易怒还是 干
1: 可是
0: 嘛。
1: 他只是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了
0: 你
1: 呀。
0: 稍微藏一点吧，我的意思是
1: 小朋友哪会藏话
0: 啊，
1: 呀？
0: 童言无忌是不是？
1: 小朋友可能会说谎，但是不会藏话。
0: 有朋友他说，我朋友原来开了一个托管班，周末的时候忙不赢，然后叫我过去帮忙了一个上午，就那一个上午，我整个世界观都毁掉了。因为他真的不理解现在有的小朋友怎么了，怎么讲都不理解，导致后面只要我朋友不管是谁叫我去辅导作业，或者是帮忙看一个小孩，我就会莫名其妙的一股火。
1: 教小朋友上，就是读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嗯，
1: 小朋友听到了吗？不是在针对你啊，是针对家长。
0: 所
1: 真的
0: 有
1: 好
0: 的，
1: 难，真的好难。
0: 对，这个当了家长的朋友们都会在这个小朋友
1: 辅
0: 教
1: 导
0: 辅导
1: 作
0: 作
1: 业
0: 业的
1: 上
0: 时候
1: 面，
0: 犯愁。
1: 嗯，
0: 我昨天在吃饭的时候，在那个面店，然后呢，
1: 你也听到有人在辅导作业？
0: 那个老板就在辅导他们那个小朋友写
1: 哦，
0: 作业。那个小朋友就是写一个字儿，玩5分钟；写一
1: 哦，
0: 个字儿，玩5分钟。我在那个面店吃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饭吧。吃完饭之
1: 他
0: 后，
1: 只写了三个字。
0: 那个老板就是忙前忙后做完之后，然后呢过来，我检查一下写了多少个字啊？
1: 怎么还没动？
0: 半个小时就写5个字啊。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哎，就是。"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是略略略两声，然后就跑掉
1: 还
0: 了。
1: 略略略，
0: 对啊，
1: 这个更气了。如果你是那种，哎呀，不好意思，我写不出来啊，他竟然略略略，
0: 对啊，好像也是一个小学生朋友吧。
1: 不能打小孩。再次提醒大
0: 可
1: 家，
0: 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在辅导孩子功课或者辅导孩子作业这一块都是很犯愁的。
1: 你知道我那天坐地铁的时候，有一个宝妈吧，她就是提了一个比较小的迷你的那个装小朋友那叫什么婴儿车，
0: 嗯，
1: 装小朋友，她提着
0: 就
1: 婴
0: 是
1: 儿车。
0: 推小朋友那个婴
1: 对
0: 儿
1: 对对，
0: 车，对
1: 他装
0: 吧？
1: 婴儿车那个上地铁，然后呢，我是站在那儿的，他一来就碰到我的脚，那个车一上来就碰到我的脚，
0: 嗯，
1: 他没有说任何一句抱歉。
0: 也没有道歉是
1: 然后
0: 吧？
1: 他因为他一个手操作，你知道吗？一个手单手操作呢，他就想拐弯，哎，一拐又碰到我前面那个人坐的那个人的那里的
0: 没
1: 脚，
0: 有道歉。
1: 继续没有道歉，他依然在调整角度，他就是想把那个婴儿车给拖走。
0: 他是在练侧方位停
1: 前提
0: 车
1: 是那个婴儿是没有在车上的哈，所以呢，他就这样。就是跟撞墙一样的，肆无忌惮的撞了我们几个人的脚，
0: 啊。嗯，
1: 一句抱歉都没有说，
0: 这个就是很让
1: 自
0: 人
1: 顾
0: 恼
1: 自的
0: 火
1: 在
0: 啊。
1: 跟别人说话。
0: 对啊。
1: 然后我的方法就是我离开了他，
0: 我跟你讲，碰到脾气可能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就会，
1: 就干什么？
0: 对啊，干嘛？就这样
1: 但
0: 子
1: 是
0: 啊，
1: 我很怕跟不认识人吵起来。
0: 怕有争执。
1: 嗯，
0: 嗯，
1: 我一看到他过来了，在他碰我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离开了。
0: 生活当中唯唯诺诺，节目里面重拳出击是吧？
1: 哎，

0: 怕跟其他人起争执。
1: 嗯，还有一次，但是这个没有到我易怒的发怒的点，只是觉得因为夏天哈，咱们的空气呢只当中会弥漫一些汗味啦，
0: 其他的味道啊，
1: 这个啦那个啦，结果我有一次好不容易坐到了地铁上面的位置，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的衣服没有干的那个馊味巨大，
0: 你就闻到了其他不好的味道、啊、
1: 然后我想说拜拜啦这个座位我先走了，就是、我就宁愿站着，
0: 但这个点没有完全 get 到，或者没有完全
1: 没有到发怒，
0: 对、发怒，很多
1: 就是会离开、
0: 很多人可能是因为跟某一些事情啊，或者跟某一些人在这个交谈某些事儿的时候，可能会起一些稍微的争执。
1: 我来搜一下，我最近发了气数了三个字，是因为什么事呢？
0: 你要查一下跟你好闺闺的聊天记录啊。
1: 有朋友说现在玩的东西那么多，连大人都不想上班，小孩怎么会想写作业吗？饶了他们，放过自己吧。
0: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嘛。
1: 所以现在好多大人是不希望小朋友玩手机和看平板的，不是好多都是说那个没有到十八岁之前不可以用社交媒体吗？
0: 就不用太早的接触一些社交媒体的东西，是不是？
1: 我以前可能不太理解，现在是真的，因为小朋友那个大人的自制力都很差，更别说小朋友了。
0: 有朋友他说有一次我真的还蛮生气的，他说我的这个易怒点呢，就是别人特别容易弄脏我的鞋，就不管是新鞋旧鞋、然后每一次穿出去的时候都会有人不小心踩到我的脚。
1: 那灌篮高手那一幕他肯定接受不了了，
0: 踩脚啊，
1: 对啊，新鞋是一定要被踩的那个。
0: 对啊，有的朋友他可能比较注重就是哎，我刚买的鞋呀、你咣叽就给我一脚，
1: 就是，
0: 对啊，就是这个点是很多人特别容易生气嘛。
1: 哦，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一个很奇葩的易怒的点，也就是，我借给别人橡皮擦嘛，我只用前面两个脚。
0: 那是多早之前的事儿了？
1: 小朋友的时候，
0: 对，
1: 但不是要画画的时候，我们也有用橡皮擦的。就是我只用前面两个脚，我把那个橡皮擦用圆，但是他用了我后面两个脚，
0: 你就不行，
1: 非常干净的。我就已经气到不行了，
0: 你
1: 结果
0: 你就打磨成我们这个手机这样的弧度，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因为我就不是用四边的那种人，我就是最多只能用它两边。
0: 你这种强迫症哎，
1: 我就喜欢你管我呢，我的东西。但是他借给我了之后，他就我告诉他，我说只能用我用过那边，然后后面他又把我的橡皮擦借给了别人，他就没有告诉别人我的要求，那个人就把我后面给用圆了，我就很生气，我就说我跟你说了不要用后面那一边。结果他做了一个更令我生气的事，
0: 来，
1: 他就说剁了一刀在我的橡皮擦上，他说把它切掉不就变成四个角吗？
0: 他直接征用你的使用权，
1: 就是
0: 那我不要了，
1: 踩在我的雷点上了。
0: 对啊，下一句话肯定是那我不要了。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对啊，我说不要了。
0: 对啊，
1: 赔我一个。
0: 你就跟在办公室有人把你的笔拿走，然后后面就不还是一样的。
1: 我跟你说，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我到现在为止都是，比如说我的那个眼影盘。我就只抠一个地方，就是我每所以有的铁皮的地方它就会有一个洞，
0: 对，
1: 我是把这个洞用完了之后我才会用别的地方，然后还有我的粉扑也是我只用一头。
0: 难怪还是说不是强迫症，
1: 这算是强迫症？
0: 当然算，就是你得把这个东西第一个比如说 A 口先用完，
1: 对，
0: 然后再用 B 口再用 C 口这样子。
1: 对，然后后来呢我那次把我的粉扑，就因为我朋友他没有带自己的那个化妆品，我就借给他，他一用完我就说你用了我另一头啊，
0: 他左点右点七点八点
1: 不是，他就用了我的粉扑，因为我粉扑只有前面有粉，我说你用了我另一头是吗？他说对啊，他说我还想好干净哦，我就把那一头用了，我当时整个人呆住。
0: 你没有跟他讲哈，你只能用那一边，只能用那一边，
1: 因为我想说正常人应该都会用脏的那一边，
0: 不会，
1: 就是已经用过那边，
0: 我也会用那个新的那一边的。
1: 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一直留着那边不用呢？难道就是为了你来用啊？
0: 不会，
1: 难道就是为了你来用啊？
0: 当然不会想这个了。
1: 那你的车一直很干净，我想说就是用就是为我来弄脏的，我来把你的车弄脏。
0: 这些点嘛，每个人可能真的就是生气的点会有点
1: 不一样。但是我现在已经学会不发火了，我就跟他嘻嘻笑笑一下，我说对啊，那是我故意留着的。我说你猜为什么我故意留着他呢？
0: 哎，大家有没有哪些点是自己接受不了自己的，然后特别容易生气的嘞？
1: 蠢，
0: 就会自己蠢啊，
1: 自己蠢，
0: 就是小事儿上面哈。我之前会有一点点强迫症，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比如说团的一些纸巾呐、然后呢你准备去处理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把那个纸巾垃圾桶在那里啊。
1: 哦，你喜欢灌篮是吧？
0: 对，投进去灌篮，然后呢有一次没有丢进去，没有丢进去。
1: 哎，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就是要丢进去。
0: 然后我就很执拗的一定要把那个捡回来丢进去，点捡回来丢进去。
1: 篮球

0: 的真的蛮差，连餐巾纸都扔不进去。
1: 好远的是我们那个办公室那种好大一个垃圾桶我都没有丢进去。
0: 那你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
1: 就是这个点在那里啊，然后那个点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就觉得很生气。
0: 哎，你有的时候
1: 自己为难自己，
0: 你有时候会不会暗自跟自己打赌，就说如果这个篮我投进去了的话，那么我今天就一切都很顺利，或者是干什么？
1: 会有这种，对，
0: 我还以为只有我有，
1: 我还会丢骰子。
0: 大家都哎，大家都有吧？就是今天这个事情，如果哈，如果我碰到了这班车，或者是如果我一下来就什么，就预示着我今天干什么干什么会很顺利。
1: 嗯，那你有对自己，比如说特别难 get 到的那个自己要求自己的那种愤怒的点吗？
0: 嗯，
1: 就如果自己没有达到这个的话，就会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然后自己会生气。
0: 哪里失败就哪里躺下喽。
1: 嗯，
0: 先来看看那个别人的留言。嗨，我朋友就说我现在脾气已经好很多了，但是遇到外行只会内行，或者是平时不管啊，没事儿就来指指点点你的工作，或者是随意评价你的工作，就会很生气。
1: 尤其是这种外行点评内行，是不是？
0: 我有的时候，哎，请问您是什么内行？他是什么内行？
1: 哪个什么内行啊？
0: 就这个。
1: 哦，这种
0: 徐峥老师是
1: 徐峥
0: 哪个内行啊？
1: 徐峥老师的糖太多了啊。
0: 哦、然后你知道最近我总是刷到一类的那个短视频，就是说什么令人很生气的点呢？你本来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结果对方就是看似好意的提醒了你，比如说我现在准备走了，然后我要把座位上的垃圾也带走，对不对？你还没有拿垃圾，准备拿垃圾的时候，那个人就说
1: 提醒你，
0: 哎，记得把垃圾带走哈，要不然整个办公室会很臭哈。
1: 他是不是打破了你的秩序，或者打破你自己的想法，你会觉
0: 得很生气？比如说千玺就说，今天这个事情我上完节目就去做，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人也不管你是否会做，或者是你是否准备做，就说千玺不要再晚了哈，今天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做好，
1: 那就会有点毛。哎，
0: 嗯，对啊，
1: 就是我
0: 你就说我明明就要做啊，要你提醒我啊。
1: 嗯，就是自己有规划嘛，或者像这个朋友说的，我本来要做的某一件事情要被你指指点点。
0: 千玺、啊、待会儿记得吃饭哈，不吃饭的话身体不好。这个、
1: 啊、谢谢、啊、
0: 这个不会被冒犯吧？
1: 还有朋友会对时间上的一些守时观念也会蛮生气的。
0: 嗯，
1: 你尤其像我们这种，哦，这个只能在话筒里面讲啊，各位朋友们哈、啊。
0: 怎么了？
1: 就是比如说你要碰到某一个，等一下，比如说你要碰到某一个，我也生气了，
0: 被打断会生气是不是？
1: 就比如说你碰到有一些你要这个守时要去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啊、
0: 嗯，
1: 尤其是你马上这个要去做某些事的时候，然后呢，你会发现有的朋友他会故意的晚个几分钟或者晚一会儿会
0: 显示自己的金贵。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对时间观念没有那么看重
0: 啊，等我上个厕所。
1: 哎，对、我之前在其他频率在其他单位实习的时候、当时也是跟我们这有点像，也要坐班嘛
0: 啊。
1: 我之前那个老是下一个交接班的人，他几乎每次他都会晚五分钟。
0: 哦，
1: 而且会不跟我讲原因的晚五分钟。
0: 哦，
1: 对啊，
0: 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在你下次交接班的时候再晚五分钟。
1: 对，我是完全不会晚五分钟那种行为、然后呢他每次哎呀那个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到了这儿还是等我一下然后再走了。
0: 哎，我之前有同事是这样啊，
1: 可是我当时我还是在实习的时候、我又不好跟那个老师说什么。
0: 嗯，
1: 他可能他一直他的那个交接班的习惯就是晚到五到十分钟左右过来、
0: 那你就说你会怎么样呢？就这样啊，那就暗自
1: 默默地吞下了这个苦果。哎，
0: 谢谢你千玺。
1: 后面我就从贵单位离开了，我跟你讲，
0: 贵单位，
1: 从其他单位离开了。对，
0: 有朋友说，只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秩序感，小孩子也是。
1: 还有朋友在问你，他说到底是处女座还是天秤座？
0: 处女座，
1: 嗯，
0: 但是上升是天秤座，
1: 一猜一个准，两个都猜准了，是
0: 啊，原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吧？
1: 那你猜猜我是什么星座？
0: 我还以为是乱来的呢。
1: 哎，但你猜猜我是什么星座？我好好奇，看能不能猜准到。
0: 哦吼，
1: 对啊，
0: 你是什么星座？
1: 我让他猜了，对啊，我就想看这朋友能不能猜准。
0: 处女座的我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各位朋友。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特别容易 get 到的一些小众的生气的一个愤怒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说说看。比如说哪些小事儿，或者有哪些事情是特别容易踩到自己雷区的。
0: 嗯，有朋友说我最近比较生气的就是乘电梯的时候啊，电梯门开了之后呢，我站在边上准备进去的时候，哎，有个人从电梯出来直接把我扒了开，等电梯的只有我一个人，哎，而且电梯里本来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好没有礼貌。还扒了我，真的很生气。
1: 这很没有素质，我会觉得。
0: 对，就是让一下。
1: 对啊，
0: 让开，就这种感觉。
1: 明明我可以让开，你先下可以，但你不用扒了我吧？
0: 对啊，这空间那么大。
1: 对啊，
0: 你为什么一定要从我这走？
1: 坐电梯的时候扒拉，把你扒开。
0: 游泳啊，扒拉两只手，一般一只手啦。
1: 掰左边，掰右边，是不是自己才从前面钻出来？
0: 你知道，把人分两半吗？我跟你说，有的人他是那个坐地铁的时候，我们一般也是讲究先下后上，对不对？他就是一定、哎。

0: 要挤着我，他不让我下。
1: 我每次坐地铁都会观察这一类人，
0: 都会碰到，一定会碰到这类人。
1: 有一类朋友，他是就是为了抢座位还是干嘛？
0: 哎，对对对，是。
1: 他就是会
0: 冲过来，
1: 地铁的门脸都快贴到那个上面了，然后就直接冲上去。
0: 然后他还嫌我碍事站在那里，殊不知我是要下车的。但是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说一句：“先下后上，不懂吗？”
1: 你真的会说吗？
0: 在他走了之后，
1: 心里默默
0: 先下后上啊。
1: 又是在外面唯唯诺诺的、
0: 哎、不是，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发出正义之声。
1: 那你上次跟比如说真的跟陌生人起冲突起矛盾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跟陌生人没有，没有。哎，
1: 没有吗？你在节目里面都讲过。哎，
0: 哪一个？
1: 就是那个好难停的那个车库，车停下去的时候你记得吗？然后后面一直有人在催你啊。
0: 哦，上次去吃情缘那次是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情缘，大家知道吗？梦时代那边，它那个路好窄，然后是两边都有护栏嘛，它是本来是一条很窄的路，然后它也是双向的车道。结果我在那里开的时候，旁边还有电动车，我就很怕我的车被刮蹭到。后面那个人他就一直在滴我，一直在滴我，
1: 就是催你嘛。
0: 我就跟他说，我就把车窗摇下来，我说不要再滴了。
1: 你版本不一样哎，
0: 就是啊，我说你不要再滴了，要不然你来开啊，你一个人开两辆。
1: 对啊，
0: 我就这样说的。
1: 当时这样原话跟他说的，
0: 是啊，
1: 对啊。
0: 然后后面那个
1: 他有回应你吗？
0: 没有，就没有再滴了。
1: 他 diss 你吗？
0: 他没有再滴了。
1: 哦。
0: 然后后面我在想说，照理应该这样说，不好意思啊，我真的太差了，别滴啦。
1: 你还要想一
0: 下。可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摇下车窗说不要再滴啦。
1: 嗯嗯，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自己有的时候这种生气的点啊，
0: 你不觉得会越低越慢吗？越低越紧张啊。
1: 是啊，就是为什么要催我这个样子？
0: 因为这个车道它真的好窄。
1: 你像这个朋友他说的一样子，他说闯红灯的非机动车、行人快速路上的龟速车、并行车、不打转向灯、强行塞车变道的车
0: 都
1: 很
0: 讨厌。非常
1: 讨厌。对，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碰到这种行为都是非常特别容易生气的。
0: 我觉得我开慢车是有原因的，我没有原因的话不会开这么慢。因为你知道我的车很宽，我会掌握不好两边的距离，
1: 就是不好这个看一下这个车距是什么样子的嘛。
0: 嗯，而且又有电动车，我很怕刮蹭嘛。
1: 有朋友他说总有人半瓶醋，网上看了点科普，
0: 就在你
1: 面
0: 前
1: 装
0: 专
1: 家。对，
0: 你知道我这有一个同事，他在那里看东西的时候，你认识吗？我不记得了，是别的频率的。
1: 是你们频率的同事？
0: 不
1: 是
0: 不是，别的频率的、
1: 哦、
0: 然后他有一次在那里看科普，结果我就坐在他旁边嘛，我发现他在背，我说你在干嘛？
1: 他为了明天要答辩呢、啊、
0: 他为了下次在别人面前
1: 聊这些的时候
0: 装的比较厉害。他就说
1: 小鸡脚露出来。
0: 他说他要背下来，他说他一般都是这样的、
1: 哦、他直接跟你讲他要背下来啊。
0: 嗯，不是啊，因为被我发现他在背。他一般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差不多看一遍嘛，就是那种科普的内容，他看了几遍然后还默念了几遍、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背。
1: 我在背，心里想的 是你赶紧问我在背什么东西，
0: 我
1: 好像在你面前装
0: 一
1: 把。
0: 我一般是把这种东西背下来，然后等到下一次如果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秀一下。
1: 哦，他还是会在你面前讲实话的，对不对？
0: 会。
1: 对啊，就告诉你，
0: 要不然很诡异啊。然后我说你在干嘛，一直在读这个，他就说哦，不好意思，我有那个语言那个文字障碍啊、
1: 哦、
0: 阅读障碍，我一跳读一遍。
1: 有朋友他说我去超市买菜的时候称菜，他那个打秤的人说好了要排队排队
0: 啊、
1: 然后他不是有两边吗？然后有的人他会从另外一边来，他就会有的时候呢会给那边的人先称、
0: 哦、
1: 但是我这边排队的时候呢他就不给我称，
0: 然后
1: 我就会
0: 讲
1: 他对，
0: 这肯定要讲啊，
1: 两边
0: 都在
1: 排队
0: 吗？
1: 对啊。
0: 哦，那天在那个食堂打饭的时候，我们的食堂是这样的，有一边是刷我们的那个智慧生活的
1: 卡、
0: 然后有一边是刷实体卡的。后面当时在排的时候呢，我的同事就拿了实体的卡，他不知道是分两边，因为比较少去食堂。结果那个阿姨就说刷食堂卡的在这一边，但是那边的队伍贼长，
1: 很长一溜
0: 嘛。
1: 对，
0: 然后我同事就说啊，
1: 能不能稍微借我先刷一下。
0: 对啊，他说不过我已经排到这里来了，我你要我再排一遍吧。他说姐能不能让我刷一下，我觉得这还蛮聪明的，
1: 这是可以的呀。
0: 他不是啊，就是一般的人。这
1: 是谢瑶的语气吧？
0: 不是、
1: 哦、
0: 然后一般的人，你以为谢瑶一定会这样？你就让我刷一下嘛。
1: 对呀、
0: 啊。但是如果是有人气的头上来的话，就会比较易怒的话，就会说
1: 你没有跟我讲清楚啊。
0: 对啊，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刷呀？
1: 上面也没有标志、啊、
0: 我都排到第一位了，你还不让我刷？
1: 哎，他好像改正了耶。
0: 是吗？
1: 现在两边
0: 都可
1: 以，
0: 是吗？

0: 刷饭卡，又可以直接拿那个码刷。
1: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那边排的时候，他就说刷饭卡在这边，但是那一边排了好长的队，我们已经排到了。
0: 哎，那你知不知道之前我们那个食堂那个
1: 怎么了
0: 那个阿姨还跟其他人起过争执？
1: 为什么？
0: 演的好假，
1: 我真蛮想知道的。
0: 就是那个水果的价格
1: 不对呀、啊，
0: 我不知道，好像那天我也是竖到耳朵，我那天在挑水果的时候。我故意在那
1: 八卦，
0: 哎呀，这边看一下，那边看一下，我就在听那个阿姨好刚哦，
1: 怎么了？
0: 她就是我们这价格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她说我昨天在买的时候那个价格还不是这样子，怎么今天这个价格又变成其他样子的？
1: 可是昨天和今天的价格有不一样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水果的品种是不一样的，
0: 对，它就是
1: 或者是进价不一样，
0: 它就是针尖对麦芒，两个人可能都是比较硬刚型的。这个同事的原则就是我昨天买跟今天买的价格不一样，你得给我一个说法。然后那个阿姨的刚点就是我们这价格就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会变化，你爱买不买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
1: 那也不能说爱买不买，
0: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的。
1: 那也不行，
0: 就是那个经常会刷手机那个短发的那个阿姨。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吧，流传他有跟很多人起过 beef。 哎，我跟你讲，
1: 真的吗？
0: 对，
1: 嗯，是
0: 吧？
1: 我有几次都有一点不开心，但是我也不会跟他起冲突。
0: 对，他是那种特别容易就是说什么
1: 话，他有一点
0: 容易就是让你 get 到那个易怒点的。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在跟人聊天的时候，他这个态度或者他说话的方式就会让你感觉特别愤怒。
1: 你一说我就知道是谁。因为是有一次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那个用手机去刷，它反应比较慢。然后我在那刷，他说你要看到收款才是刷到了，没看到就是没刷到。然后我后面在那放了好久都没刷到，他说，然后滴了一下，因为是那个机器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他就说刷了这么久都没刷到。
0: 他把内心 OS 直接念出来，
1: 他滴了一下，但是没有刷到。可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他那个
0: 机器的问题
1: 、然后他就说刷这么久都没刷到，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关我什么事、啊、
0: 你说呀，
1: 我没
0: 说呀、啊、
1: 我没说，我就没理他。后面，但是后面他最近对我的态度还可以，
0: 圆滑了很多，是吧？
1: 我就觉得说只要不与他人起冲突，说不定他会慢慢发现自己的问题，
0: 就认识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冲的脾气，是不是？
1: 会吗？
0: 我还好哎，
1: 我一般遇到
0: 我每次会去挑看他在哪里，我就避开他。
1: 哦、真的、
0: 啊，对，
1: 你都已经怂到这种地步了。
0: 不是啊，我就是很想听他的八卦。
1: 哦，
0: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挑水果的时候，特意在那里慢慢挑，就这样子。
1: 有朋友说还有一件事情我挺生气的，就是我发现我的朋友圈哈，我闺蜜几乎都不点赞，但是我们有共友，我发现我们共发的这个朋友圈哈，共有发朋友圈，他几乎都会点赞。我关注过很多次，几乎都是这样。
0: 就是闺蜜会点赞她的朋友圈，不点赞你的朋友圈。
1: 你有没有问过她为什么？
0: 谁敢问哦？
1: 哎，你怎么没有点赞我的朋友圈啊？
0: 你会去直接问她吗？最主要的是，
1: 我闺蜜都点赞我的朋友圈，反而是我
0: 不
1: 点赞别人的。
0: 对啊，她可能
1: 我是，但我是一视同仁，我基本上都不点赞别人，我不太看别人的朋友圈。
0: 我也不怎么点赞。
1: 坚喜明明看到了我的朋友圈，他都不给我点赞。
0: 我本来就是那种不点赞的人。
1: 真的吗？
0: 对啊，
1: 下次别被我抓到你给别人点赞。你看我就直接就这样说出来了。
0: 对啊，就节目上他会这么讲，我跟你讲。
1: 那你哎，那这个朋友你下次来做节目，
0: 你就直接在节目里
1: 你叫你的那个朋友来听节目，
0: 你call他，你说为什么不给我点赞、
1: 哎、
0: 是不是？
1: 然后我们就 cue 这个话题。坚喜你有没有就是给别人点赞，然后什么什么，我们就这样
0: 讲。有，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特别容易这个生气的？就
1: 有人回复
0: 他
1: 了，假闺蜜，
0: 直接评论是不是？
1: 你，但是我也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审视过你们两个之间的情感？
0: 一般不是都会说，
1: 有没有想一想，
0: 不是说如果就是闺蜜之间的感情出现了第三个人的话。那这个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牢固。
1: 我前一段时间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她也是说为什么跟自己结识了很久的就是很好的朋友自己的闺蜜后来再也不联系了。说的是有一次她和别人就是去吃饭，她带她闺蜜去吃饭，每一次都带她闺蜜去吃那种特别好的店，就是他们也是那种 AA 的，或者是说我请你一次你请回我一次这样的情况。她条件会稍微好一点，
0: 明白。
1: 所以每一次带她闺蜜去的都是很好的店，然后她闺蜜带她呢都是去那种街边小店，然后人均不超过十几二十块的那种。 后面他就觉得也没什么，因为大家的那个消费水平就是这样，然后你请我一次我请你一次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就相安无事的这样子做了很久的闺蜜。结果有一次他们的共同好友来了，共同好友呢就是可能是来这里要干什么事情，

0: 她就联系，因为跟她闺蜜的关系可能稍微
1: 近一点，
0: 稍微近一点，
1: 嗯，
0: 她就那个共同好友就问了，就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嘛，说哎，我们哪天哪天去吃饭，你会来吗？
1: 嗯，
0: 她的共同好友以为他们俩关系那么好，一定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饭的。
1: 对啊，
0: 结果她这个朋友呢，就她就一直在等等她闺蜜找她，但是她闺蜜一直都没跟她说，
1: 他们关系也不怎么地。
0: 后面，她的闺蜜就是她就发现她闺蜜的朋友圈屏蔽了他们去吃饭的那一条，但是他们的共友发了朋友圈是没有屏蔽的。
1: 哇，这个故事好复杂哦。
0: 她就从她共友那个地方看到了她闺蜜请她共友吃的是什么饭，
1: 嗯，
0: 是一家
1: 很高档的
0: 餐厅，人均一两百，起码是两百多的一家餐厅。
1: 哦，就是在她那个富有的闺蜜面前装穷是吧？
0: 所以她没有问她为什么，她只是默默的给共友的那个朋友圈
1: 点了
0: 个
1: 赞，
0: 赞，
1: 对，让你知道我看到了。
0: 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过了一个半个小时左右，吃完饭或者是干什么之后，她发现她共友那条朋友圈也被隐藏了。
1: 有朋友呢，这一组也是假闺蜜吧？
0: 他就觉得说，你跟别人请吃饭，我不管你是真的就是想请他办事儿，或者是干什么，或者你是打肿脸充胖子，或者干什么都行，不论是什么缘由，你要请他吃那一两百块钱的都行，但是为什么不叫上我？
1: 而且你为什么还让我看到吗？
0: 是共友发的嘛，他当然看得到啊。
1: 嗯、
0: 他是屏蔽了他闺蜜。
1: 我跟你讲，你这个可以拍个电视剧了，太复杂了。
0: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可能也会就是慢慢的远离他。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关系当中的这个问题吧、嗯、有的可能真的跟某些人关系比较近，有的人可能跟某些人的关系他可能就稍微的没有那么真实。
0: 有朋友说闺蜜不点就不点呗，何必内耗自己呢？他不给你点，你给他点，疯狂给他点，不光点赞你还
1: 评
0: 论，
1: 对，
0: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他。
1: 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0: 哎，有的时候就是双方都不愿意说。哎，我朋友说，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1: 嗯嗯，还有个朋友他说，我有一些小众的愤怒点，是好讨厌有些人走路的时候喜欢拖拖拉拉，鞋子在地上
0: 走路喜欢拖拖拉拉，
1: 发出摩擦的声音，那种声音听起来好难受，感觉很费鞋底。难道就不能抬起脚来好好走路吗？
0: 我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走路的，我现在还是这样走的吗？我要看一下，
1: 就是拖着鞋底走。你都没有脚步哎，
2: 我走步很轻。
1: 对啊，你是走的又轻又快，干嘛要走了？他说这种拖地走就这种啊，就这样子啊。
0: 不是，是脚后跟会带一些，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然后我外婆说了我很多次，她说把脚抬起来，
1: 抬起来走路。
0: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抬不太起来。
1: 太沉了是吧？
0: 而且有人就说，后面我有一段时间上课，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呢就坐在里面，他说肯定是精灵来了。他说为什么？因为他的脚步总是这样，
1: 就哒哒哒哒哒的声
0: 音，
1: 不快不慢。哦，
0: 他说从来都没有听到他就那种非常急速的那种。
1: 老师耳朵挺好的，听声辨位耶。
0: 对，跟猫一样。
1: 然后朋友他说千玺觉得很复杂吗？对啊，我觉得好复杂这个故事。
0: A、B、C 三个好友 ，A 一直请 B 吃饭，都是很贵的
1: ，OK， 我可以了，
0: 他都是很便宜的。结果 C 来了之后 ，B 就请 C 吃了很贵的，而且没有叫上 A， 且屏蔽了 A。
1: 可能是我这两天看球把脑子给看懵了，我现在听这个故事感觉好复杂。
0: A、B、C、D、
1: E、F、G。有朋友他说，公交车上哦，公共交通或者公共场合特别热的时候，
0: 哦、是
1: 别人贴过来，我让开一点，人家还继续贴过来。
0: 啊，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啊。
0: 你没有遇到过吗？
1: 没有遇到啊，
0: 就是特别是有一段时间、那个、
1: 加微信算吗？
0: 好热呀，请问你的微信是多少啊？
1: 自己扣自己老梗了、
0: 嗯、扣自己是 Q 吗？
1: 自己 Q 自己老梗啊。
0: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扶那个公交车或者是那个地铁的把手，我现在为什么都不扶，就是因为我手放在这里、
1: 哦、
0: 总有人要把手放在你的手上面或者是旁边，
1: 你抓这个，
0: 然后你就
1: 他抓那个上面，
0: 然后你就会往下放一点在那个杆子上，他你往下他也往下，
1: 你不想碰到其他人，
0: 好讨厌。
1: 对啊，
0: 我往下是为了给我们俩都挪出生存空间，
1: 空间
0: 不是让你跟着我。
1: 就是有的朋友他是蛮在意这些点的，
0: 嗯，
1: 你就像很多人在坐地铁的时候碰到那种这个小孩玩那个溜的那个棍儿啊，你就、
0: 嗯、
1: 知不知道？就是很多地铁它中间不是有一个那个抓扶手那个棍儿吗？
0: 我知道啊。
1: 有的朋友在上面闪转腾挪，左跳右跳，
0: 那个是被禁止的。
1: 对，我之前碰到过好多次，然后呢，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喜欢在那个上面玩嘛。
0: 那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你会制止吗？
1: 我已经制止了很多次哎，
0: 小朋友不要这样动。
1: 南昌地铁应该给我颁个奖，说这个
0: 真的。
1: 但他们家长一般都会说一句话。
0: 小朋友
1: 是做这个你管什么，
0: 子不教父之过。
1: 就真的我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然后那时候确实还觉得蛮生气的、
0: 嗯、然后呢有朋友就会说

0: 吧，她说那个共友可能跟她并不是很熟，但是呢，跟她闺蜜很熟。那她闺蜜可能会觉得叫上她的话，那个共友可能会有点尴尬，就没有叫。而且那个共友难得来一次，她闺蜜就想说请她吃好一点的。她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吃饭，那总不可能总吃贵的呀。她闺蜜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就算人均几十块，两三次下来也几百了，大概是这么分析的。哎，但是为什么不告诉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必特意屏蔽人家。我觉得就像你这样解释的话，是个人都可以理解。
1: 哎，这样吧，大家我们打电话，你们把电话号码报过来，我们讨论一下这个剧情。我跟你讲，
0: 你不觉得吗？就是如果我今天要请很难得来的朋友吃次
1: 哦，我
0: 好
1: 大概
0: 的，
1: 理解啊，就
0: 就
1: 比如
0: 是，
1: 说我们俩平常吃饭的话，你请我吃的都是食
0: 对，我
1: 堂，
0: 请什么？我请你吃的都是 那种
1: 食
0: 几百
1: 堂，
0: 来块的，
1: 请的都是食堂，然
0: 我
1: 后呢，
0: 不请，
1: 门口的拌
0: 我请
1: 粉，
0: 你都是吃海底捞。
1: 然后呢，林宇阳过来的话，你就请他吃海底捞，是这样理解是吧？然后你们俩偷偷去吃海底捞，还不
0: 还不
1: 告诉
0: 告
1: 我
0: 诉你，
1: 哦。
0: 照理说可以一起去，或者是说，哎，那个林宇阳好不容易我跟他请一次那个吃饭，我们准备去吃一点好一点的地方，然后千玺你推荐一下，或者是跟他说一下，但是这次就先不请你了，
1: 没有带我吗？
0: 因为你跟他不是很熟，怕那
1: 哦，
0: 个会很尴尬嘛。但这不必要把人家屏蔽掉，而且点了赞之后
1: 哦，
0: 他也不解释，他叫那个
1: 就你跟林宇阳
0: C。
1: 吃饭去发了个朋友圈，
0: 他叫林宇阳也屏蔽掉，我就觉得说这个就很奇妙了。
1: 林宇阳头
0: 你
1: 上
0: 起
1: 被
0: 码
1: 扣
0: 你
1: 了一
0: 可
1: 个
0: 以，
1: 好大的锅
0: 你起码你可以解释一下嘛，
1: 啊，嗯。
0: 你就说没叫你的原因是这个。
1: 哦，那我大概理解了哈，你这样讲就通俗易懂多了嘛，你把人名换上去就很懂了嘛。
0: 你 不换人名，你
1: 听不
0: 入不
1: 懂，
0: 了那个脸
1: 我
0: 是不
1: 完全
0: 是？
1: 听
0: 你
1: 不
0: 这
1: 懂。
0: 种人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拍成电影，你
1: 哎，
0: 才知道。
1: 对，就是我一定要看到这个画
0: 哦，
1: 面，我才知
0: 那
1: 道。
0: 导演给你讲剧本，你听不懂啊？那
1: 听
0: 导
1: 不
0: 演
1: 懂。
0: 如果导演让你演戏，这个你说导演麻烦你先拍一
1: 你就
0: 部，
1: 不用跟我
0: 你演
1: 讲
0: 一下，
1: 戏，你演一下给我看一下。
0: 然后我
1: 我给
0: 再
1: 你 copyright
0: 翻
1: 一
0: 拍。
1: 下，对啊，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 get 到的那些非常容易愤怒的一些点，就这个事儿上特别容易踩到你的雷，可以来分享一下。
0: 然后我朋友说，说明 B 啊比较攻心计，还让 C 也屏蔽了 A，那就更欲盖弥彰了。关键 A 呢不对等付出，没有得到过一次 C 的待遇，
1: 大家平常都是
0: 也
1: 看电视
0: 是。
1: 剧看的比较多吧？
0: 然后我朋友就说，还有一种，对方跟你说话交流的挨得很近，但是你能够闻到对方的口气，简直了，这种会发火，而且还是异性。哎，不是，你怎么发火呀？你跟他说，你闭嘴吧，
1: 你
0: 你
1: 好
0: 嘴里
1: 口
0: 装了
1: 臭
0: 只耗子。
1: 那这样一
0: 我
1: 说，
0: 寻思谁脚呢？
1: 哎，你
0: 这不
1: 真的
0: 是那
1: 是，
0: 个李焕英里
1: 我跟
0: 的吗？
1: 你讲，你是把你所有的积蓄啊，把你所有的积累的情绪啊，你都爆发在节目里了。我跟
0: 不
1: 你
0: 是
1: 讲，
0: 这电影里的，
1: 对啊，就有些这样的片段
0: 我
1: 在
0: 寻
1: 的。
0: 思谁脚呢？
1: 好，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
0: 哦哦。
1: 18点了，聊着聊着特别快啊，我们先进广告吧，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万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
3: 家，
2: 让
3: 家
2: 更
3: 有
2: 有
3: 爱。
2: 爱。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夏天是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期， 花粉、尘螨、霉菌等等来进行活跃，过敏体质的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炎、哮喘、湿疹。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干燥通风，勤换床单、换洗被罩，不要接触宠物的毛发，减少过敏源的相关刺激。我们接下来问问各位，那些你特别容易 get 到的一些愤怒的点，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人的认知水平和处事水平参差不齐，没有必要那么内耗自己，不请就不请呗，你就不要再当冤大头啦，留着自己吃饭，这个钱不香吗？吃到自己嘴里不香吗？
1: 大家对这个故事还是蛮感兴趣的。
0: 对，所以那个人后面他就没有再跟这个人联系了嘛，他觉得自己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跟他慢慢的疏远。
1: 这还真可以拍成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啥的，
0: 最多是个小短剧吧。他说我非常受不了在那个高铁上啊，小孩子一直哇哇叫或者是哇哇哭的时候，家长是无动于衷，可以让孩子在那哭个半小时一个小时也不吭声，也不哄，也不制止，好想冲过去塞住孩子的嘴，再把家长教训一顿，但只停留在想。有一次哈，中午出去坐高铁，遇上了老年团出门，聊天不仅分贝大还时间久，我就很大声的说了一句吵死了，然后车厢里就静悄悄了。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这种脾气还是得发泄一下，不然谁知道你正在不爽或者不舒服这个点。
0: 然后刚刚有朋友就说，就是有口气哈，他说我是直截了当的讲，哎，请保持安全距离。仅仅请保持安全距离，但是我跟你离得很远了，
1: 已经离得蛮远了，我们隔五米，哎，大哥。
0: 那怎么办啊？我怎么委婉的跟千玺说，千玺今天别来了。哦，不行，我不能单播。
1: 你看看，你没有什么处理方式。
0: 我没有任何处理方式。
1: 对啊，你没有什么处理方式在这上面。
0: 有朋友说我遇到过一次右拐的时候，我前面有一辆车开得慢，然后我跟在后面，我后面有一辆车就开始发疯，一直逼我，直到拐到直线路上，他就开始恶意别我，然后我往左，哎，他就往左，我往右，他就往右，四五次之后，我才在红绿灯甩开他。后面气不过，也受到了惊吓，那是一次第一次被恶意别车哈，就用那个行车记录仪做了视频，发了抖音，艾特了江西交警直播间，好多人还帮我一起艾特了。然后后面直播间的交警就给他打电话，让他来交警大队写检讨书，还罚了50，爽。
1: 这个就是在车上开车的时候碰到了一些恶意的这个行为。
0: 我跟你说，这个听众做的是非常的对的，因为就是人家跟你恶意就是开斗气车哈，你别理他，
1: 曝光他，
0: 你保持那个就是拿自己的行车记录仪去举报他，他是必须被开到这个交警大队罚款，说不定还要道歉。
1: 对，是啊，
0: 他会拍照啊什么的。
1: 我们千万别在这个路上跟他生气。
0: 对，
1: 你这个结束完之后有这个证据，你就可以直接让交警叔叔来处理这些问题。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 get 到的一些特别容易生气的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好东西要给大家推荐的。
0: 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要跟大家推荐哦，豫章雅集。
1: 先把豫章雅集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豫章雅集的口播内容还有最后的2天时间，我看了一下，
0: 只有2天啊。
1: 对，
0: 大家抓紧时间哦。
1: 到明天7月17号，豫章雅集的口播内容可能就要更换。
0: 也就是说，明天7月是更换新的，
1: 我也不知道是更换还是继续。
0: 喂，听到了吗，甲方？是更换还是继续？那就说明很有可能这个一大一小的，是不是就到今明2天？
1: 我觉得是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没有拿到这波豫章雅集给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波特价的话，那么还是要趁着今明2天赶紧去买下来。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豫章雅集给到大家做的价格是单人票价218，然后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这个小朋友的年龄是3到14岁是都可以去
0: 的，
1: 也只有在我们969的平台有上架我们这个一大一小的套票，而且这个单人票也是全网平台当中价格最低的。豫章雅集的购物链接大家可以回复一个数字6来抢购，因为之前很多朋友们你就是错过了第一波那个168的价格，所以说现在再不买的话可能后期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啊。回复数字6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现在的链接，可能就是今明2天最后2天时间，如果大家还没有购买，没有拿到这波优惠的话，那么赶紧购买哈。我们这次豫章雅集给大家提供的东西还是蛮多的，首先第一个是 NPC 的全员上岗。
0: 你知道因为我前2天搜了一下豫章雅集的那个就是大众点评嘛，结果他后来就给我推了，是这个人发，他说第二次去了，第一次去楼上看表演也好好看，演员认真又美，第二次呢就是跟集市里的 NPC 互动才是我的爱，这个是给那个是拍照的，然后呢还有什么说那个 NPC 很有梗，也就是说 NPC 跟你互动是真的很有趣的。后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 PO 主，他的那个妆非常的好看，
1: 我看一下，
0: 我给你看一眼。女生是 PO 主，
1: 女生是 NPC 还是 PO 主啊？
0: 哇，你这就证明她很厉害了，这个妆造很好看，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很好看？她的妆就是你看不懂算了，
1: 一般般的，
0: 男的看不懂，
1: 看不懂。
0: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她我跟女生
1: 旁边那个是 NPC 吗？

0: NPC，我
1: 旁边那个不是任嘉伦吗？
0: 哦，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们 NPC 真的蛮帅的。
1: 对啊，
0: 就是我跟大家女生描述一下这个女生的妆造哈。首先呢，她是穿了一个绿色的，而且是那种草绿色，非常好看的那种清新的颜色。外面还有那种薄薄的一层纱，然后她的头发做的呢，也是上面带了一些和蓝色，就都是浅色啊，浅色和绿色的这种头花，再加上她的妆容，她的妆容是什么样的？有那种就像你看到的那种彩妆模特一样，她的腮红，然后她的眼影都搭配得很好看。
1: 就他们这个化妆技术
0: 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假睫毛是 P 的，是
1: 你已经就是
0: 自己的，
1: 根本这么细节，
0: 我不知道他假睫毛是自己的还是那个玉章雅集给的。
1: 就是他们这个
0: 妆容好适配他的服装，就是一整个很清新。
1: 这个是我们玉章雅集提供给各位的那个古风的妆容跟妆造，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相关内容，就是证明他们这个化妆技术跟妆造还是 OK 的。
0: 对，而且他还集章了。
1: 我们这个玉章雅集在今年的暑假在我们平台上线的这个链接哈，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你赶紧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解锁，然后呢，提供的就是有古风的妆造，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还有就是全天候的集市的游玩打卡，就是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玩一下，还有一些非遗的手工体验啊。只有在这两天，应该就是这两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赶紧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玉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来锁定这个优惠，下单购买了解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我朋友说 ，Hello， 不开会的日子真好，可以听长派晚餐。
1: 哦，龙哥今天下班早一
0: 点，今天终于不开会了。好，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说的是。
1: 今天有带货哎，
0: 今天带什么货呀？
1: 香水，
0: 香水百合，
1: 不唱那个香水有毒了。
0: 你说不对，
1: 是我们
0: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1: 这个还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的货啊。同样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潮牌甄选商城有上架的，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它就是五款香水，但是都是统一的价格
0: 啊，
1: 就全部都是镇店之宝的品牌大牌的一些香水，然后的价格都是统一价，只要299元。这五款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最后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五款香水全部都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你这个接触的这些大牌香水当中都可以看到的名字哈。
0: 是的，
1: 每一款的价格都只要299元，然后呢只有这两天有哈，同样也是哎，他们好会挑日子，就是两天时间，16号到17号。
0: 是的，
1: 只有这个价格299，这五款香水哪一款你都可以来直接挑选回家。299，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香水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来直接购买。然后我们这些所有的香水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路的溯源。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现在可以登录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这款了。
0: 是的，
1: 五款香水哈，随便挑啊，都是299的价格。
0: 有朋友就说我宰上次的妆造也好好看。
1: 你有
0: 拍照吗？我说了吧，他发了图片，我还在打开。我说了吧，就是好看啊。他上面还帮你画了那个花耶，那个花是画上去还是印上去的？
1: 我觉得肯定是画上去的，
0: 就有点像是那个
1: 你盖一张
0: 港版的那个 TVB 版那个杨贵妃上面，他会画一个那个小花。
1: 但这个戏确实做的蛮好看，
0: 是啊，
1: 就他们这个妆造是蛮 OK 的。
0: 怎么另外一个小孩不开心啊？
1: 妈妈没有给我吃东西，没有给我买零食、啊，
0: 就这样有嘿有。
1: 就是从这个妆造上来看的话，真的还不错。
0: 对啊，
1: 然后呢，只有这两天了，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回复数字6啊，赶紧来购买我们玉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
0: 然后有朋友说，千玺昨天看球了吗？
1: 看了，
0: 看了。
1: 这一场昨天确实看了，
0: 这谁赢了？
1: 你猜对了，我只能说对了。
0: 我应该去当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个？
1: 解说员呢？
0: 不是解说员，有一个那个墨鱼，那个章鱼。
1: 啊，你说那个
0: 评测对对对
1: 是吧？
0: 预测那个章鱼，
1: 对，
0: 把我放那儿，
1: 评分
0: 让我来抽。
1: 哎，你猜一下比分了？
0: 那我哪猜得到啊？
1: 那就看你能不能猜准了。
0: 3-1，
1: 差一点点。
0: 高了还是低了？
1: 那你就猜咯。
0: 那我怎么知道，一点范围都不给我。
1: 高了。
0: 高了，2-0。
1: 也不对。
0: 2-1。
1: 对，2-1了、
0: 哦。
1: 对啊。
0: 嘿嘿。
1: 那你再猜一下哈。
0: 我再猜什么？
1: 3-4谁赢啊？
0: 那我怎么会知道啊？
1: 就是争夺第三名啊，法国踢英格兰，你觉得谁会赢？
0: 哇。
1: 对啊，预测一下了。你如果再预测准的话，大家就可以听你的了。他已经预测2轮都准了，各位朋友们。
0: 法国有谁啊？
1: 你好，我是不睡了。 有登贝莱，有姆巴佩，
0: 英国呢？

0: 他们的锋线，
1: 英国现在有谁？
0: 他们锋线价值7亿。
1: 英国现在有谁？
0: 有哈利凯恩，然后还有那个贝林厄姆。对，
1: 嗯，法国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商业价值高一点。
0: 也不对，英格兰的商业价值也很高哎。
1: 他们俩应该是法国高一点吧？我猜的，我猜的，我不知道。
0: 嗯，而且他们两队都有很多都是
1: 队员，不可能法国再输了吧？
0: 所以你就预测是法国？那你再预测一下决赛了，阿根廷踢西班牙。
1: 哇、哦，这个好难啊！
0: 这个不难。
1: 那你来说，
0: 我反正是有自己支持的队伍了，对啊。
1: 谁赢？我选贝克汉姆，开玩笑。
0: 贝克汉姆是英格兰哦。
1: 但是他现在不在。
0: 他现在是不在啊。
1: 嗯。
0: 贝克汉姆是。
1: 我觉得有贝克汉姆的时候，英格兰可能容易赢。
0: 输了耶！嗯、贝克汉姆创造了一个历史名场面呢。他被红牌罚下
1: 了。别乱说话。那都是他的年纪大了。
0: 嗯。那当时年轻的时候，九几年的时候踢的。
1: 哎呀，
0: 红牌罚下，快预测了。
1: 他后面没有参加过世界杯吗？
0: 参加过啊，
1: 那就是了。
0: 对啊，但他创造过名场面嘛。
1: 那也是不是我说那个时候了？
0: 红牌罚下10个人踢11个人嘛。
1: 那又怎样？你谁没有年轻气盛的时候、啊？
0: 最后了，决赛了。
1: 你先让我那个法国，气的口水都出来了。先让法国如果赢了的话
0: 再
1: 说。
0: 再预测下一轮是
1: 吧？对啊
0: ，OK。
1: 那我也有点底气了。
0: 大家可以看看精灵的预测到底准不准了。
1: 有朋友说我最不能接受千玺这种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偏偏还这么有才华，有才华就算了，还这么努力，我受不了啦。
0: 这个不是我过的水军来留言的啊。
1: 这个好像是类似那个。我对你的那个什么犹如滔滔江水，不觉
0: 刷评论来了是吧、嗯、玩得很开心， NPC 也很热情。对，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不要忘记哈，我们的豫章雅集还在售卖当中，
1: 是的，
0: 最后的2天回复数字6来赶紧购买。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旅游路线的介绍时间了。
1: 嗯，
0: 看一下哈，一条两条
1: 河，
0: 什么，
1: 你不是一条
0: 一条大河是吧？我们现在还有3条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
1: 哎，要跟大家说的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哪一条呢？北京，
0: 哦，对，北京的夏令营，对、
1: 嗯、
0: 我们还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北京的夏令营研学的活动。
1: 嗯，
0: 这个是给所有的小朋友们准备的这个夏令营之旅。然后这一次我们是有，等一下啦，我们这次有7天时间，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们走进北京。然后这一次的名字叫做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的活动。
1: 是的，
0: 7天时间，孩子可以单独参营，也可以拉上自己的小伙伴一块儿来参加。这一次的时间我们现在还剩下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
1: 明天就是17号啦。
0: 7月17号应该是赶不上了，对、
1: 嗯、
0: 明天可能就要出发了。
1: 这地方如果小朋友去看的话，最好还是有老师，就是有讲解在他旁边会好一点。那、
0: 嗯、
1: 我们跟家长自己去的话，其实不会特意去雇个讲解员。
0: 对，是
1: 对，最好是有人就是跟教一下小朋友，让他们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文化。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去到清华北大其实也是需要有人在旁边跟他说一下，
0: 对，
1: 这是梧桐树，这是肯定，我估计是有一些门道的，
0: 就是、这个、
1: 说法的，为什么这个东西为什么建在这儿啊什么的。
0: 我们其实这趟行程它就配备了有这个全程的研学导师在里面。
1: 他们说是浙江还是哪里啊，有树木的粉丝，
0: 就是去那儿了解一些树木、
1: 就是、不是，就是他们那个树长得，西湖边还是哪里，树长得太好看了、
0: 嗯、
1: 然后你不可以随意的去修剪和就是把它移开、
0: 哦、
1: 嗯，然后呢除此之外，就是小朋友除了学习之外呢，还可以去欢乐谷啊，还可以去那个
0: 环球
1: 影
0: 城
1: 去玩。
0: 对、
1: 嗯、
0: 是的，7天时间哈，还剩下8月2号跟8月10号。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来给自己的小朋友在今年暑假报名参营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
1: 北京，
0: 对，北京，或者回复关键词研学，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个北京夏令营的活动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旅游线路了。目前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内蒙古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西双版纳之行。我们这次西双版纳之旅给大家说一下，它现在是做的是5天时间的汤泉雨林之旅，然后全程都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我们这次呢有一个非常重点的体验，就是茶山体验，会带着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去到南糯山千年的古茶园，
1: 采古茶的
0: 小
1: 姑
0: 娘，
1: 什么都可以套上，
0: 什么歌都可以套上。
1: 我知道那个几多泉的歌是什么了。

0: 店，就可以在酒店里面直接泡温泉。而且呢，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个景点，有这个象牙谷啊，看亚洲象，还有这个原始森林等等等等。当然还离不开这些精致的美食，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星光夜市，就是当地的好吃的好玩的都会包含在里面。现在价格七到八月份天天发团，成人价3880，儿童价格是29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你想去一趟我们这个5天时间的西双版纳之旅，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趟行程了。
1: 然后有朋友说，那位夸千玺兄弟啊，这里没有红包发的，
0: 我也发不起、啊、
1: 你怎么知道没有红包发？
0: 也不能发呀，
1: 人家底下是不是就是自己的好友呢？
0: 那就是我好友雇过来的，我跟你讲啊，雇的这个水军过来跟我留言的哈。
1: 他一开始还不好意思读，他都点开了都不好意思读，他就心想说今天精灵怎么不读呢，他不读就大家就听不到了，
0: 我要愤怒了。好了，接下来继续来介绍我们的旅游路线。第二条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7天时间带你往返呼伦贝尔草原，而且是南昌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拼团哈。我们这次是7天时间，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会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推开商就是我们这个特别漂亮的青青草原。然后呢，美食方面有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还有内蒙的私房菜，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就是不用操心也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都会包含。现在好像剩的班机只有一个嘞，就是7月20号、
1: 哦、
0: 因为7月13跟7月16号
1: 都
0: 没有，都
1: 已经开团咯，都已经发团了。
0: 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个去内蒙古的班期是7月20号，价格是4880，同样的话也是两人同行减100元，4780。你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直接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内蒙古的行程跟线路哈。
1: 嗯，有朋友说听你们节目好欢乐啊，都是笑声，嘿嘿嘿。你知道我刚刚是学谁笑了？
0: 小心
1: 啊，对对对，是
0: 那是蜡笔小新的笑声，是不是？
1: 嗯。哈哈，
0: 这是谁呀？
1: 然后是某个反派之类的。
0: 所有的反派都是这样笑的，
1: 有的反派笑的跟哈哈哈哈。
0: 你老
1: 这一次，
0: 老前
1: 这一次，你还什么什么什么？
0: 哦，
1: 我跟你说，现在那个 AI 的短剧什么的，那个演员一出来我就知道。最近我们楼下的那个小区的保安他在看短剧，我一听那个声音我就知道他看的是 AI 短剧。
0: 我们门口那大爷天天看的那个短剧，我都能背词了。他是
1: 真的，
0: 他是一部好像来回刷。
1: 他一部有的是很长，我最近看的那个就是恋综那个短剧，他有100，他前面是79集，第二季是110集，我到现在都没看完。
0: 你昨天跟我刚提完那个恋综我就刷到了，就那个半熟恋人、
1: 哦、
0: 对啊，
1: 你就刷到那个美女是吗？
0: 什么呀，我是刷到那个被五个都选中的那个男嘉宾。
1: 被五个都选中，你是说姓周的那个男嘉宾吗？
0: 36岁那个男嘉宾啊。
1: 你说是哪个呀？因为我没有看那么仔细，
0: 切片里面他叫小帅耶，注意看这个男的叫
1: 小帅，是1米9的那个吗？
0: 就是那个36岁，然后拿了5个女嘉宾都对他有意思那个。
1: 我没有看那么多，我只看他们的切片。
0: 那 我
1: 不知道是谁，
0: 就是小帅呀，他跟我讲就叫小帅呀。
1: 哦，那
0: 你
1: 后面
0: 看，
1: 好好好。
0: 嗯，刚才说哪儿来了？
1: 哎，
0: 刚才说哪儿来了？
1: 还有哪个没说呀？
2: 我感觉好像蛮多没。
1: 内蒙古没说呢。
0: 哦，对，
1: 内蒙古这
0: 次，内蒙古刚说完啊。
1: 对啊，推开青青草原。
0: 糟糕，我们这
1: 糟糕糟糕 ，Oh my god！
0: 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现在旅行线路就是这些，应该就是
1: 西藏说了吗？
0: 西藏是
1: 下一个点的，
0: 对，
1: 那
0: 内蒙古，内蒙古、北京的夏令营，还有西藏。还有新疆，
1: 创意说了没？
0: 还有云南啊，创意待会儿就说、哦。对，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就是这些。然后大家如果想去报名的话，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比如说内蒙古啊、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啊，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些旅游线路。
1: 接下来呢，如果有家装需要的朋友可以听一听我们的创意装饰，因为我们创意装饰的工期呢他们是有保障的，就是说你90天哈，90天之内是一定装了完的。而且呢，你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南昌是有28个名额，这28个名额可以干什么呢？10000抵40000、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一次还会另外的额外的送大家冲金找屏。
0: 对，是的，这一次是创意装饰7月份给到大家的限时特惠，因为他们7月份这个家装的这个建材的首个哈、啊、仓储中心已经落地了，所以说呢给到南昌有28个这个相关优惠的名额。
1: 对，
0: 就大家如果你在7月份来选择创意装饰装修的话，刚才我们介绍这些优惠你都可以拿走。第一个就是装修款上的优惠是10000抵40000，第二个是免费赠送你市面上价值10000多的这个全房的冲金找屏工艺哈、啊、这些都是送给各位的。那么第三个，我们这次活动它是有这个相关的监督品质在的，首先第一个

0: 知创意的江海战区刘总，还有第二个是我们这个品质监督官静源老师，还有我们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就能够让所有的业主朋友们，如果你选择在创意装修的话，能够给到你一份保障哈。如果大家想来锁定这28个优惠名额，你可以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锁定优惠名额。如果是这个南昌市外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加上0791哈，0791-8820-6222-0791-8820-6222来赶紧抓住这28个优惠名额，锁定报名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面豫章雅集要介绍？哎，
1: 啊，是的，要来参加豫章雅集的朋友呢，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已经去过豫章雅集朋友，就是969朋友给出的都是好评。首先呢，我们豫章雅集的价格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单人的价格呢是218，然后如果你是一大一小，就你准备带一个小朋友一起去的话呢，三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用钱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
0: 我提醒各位。
1: 怎么了？
0: 按照这个上面的时间来讲的话，
1: 就今明两天了。
0: 这
1: 个价格，这
0: 个价格就是只有今明两天。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可能它的价格优惠就没有了哈。
1: 嗯，
0: 所以之前去过还想去，或者还没有去的朋友们还比较感兴趣，那你就抓紧今明两天的时间，然后呢把这个票给囤起来。
1: 对，
0: 因为这个票你囤完之后，它是可以随时退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就是这个票买了之后自己没有时间忘记了，然后呢不去消费什么样子的，这个是可以随时退的。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可以解锁一下豫章雅集的购票链接，因为它上面的口播内容可能就是到明天就会截止了哈。没有去的朋友们赶紧来囤起来。单人票价是218，然后呢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元，3到14岁的儿童都可以去，然后这张票的有效期8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赶紧来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购票链接了。
1: 是的，
0: 应该是没有其他内容了哈。
1: 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听歌时间啦。
0: 我们还记得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吗？
1: 有什么比较令人生气的点？哎，就是你的易怒点在哪里？
0: 对，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生气的一些愤怒的点，可以来分享一下？我突然想到有个词儿跟这个还蛮适配，现在网上叫这个词儿叫什么？叫炸毛。
1: 哦，还有一个词，
0: 嗯，
1: 叫白领型人格。
0: 哦，这个词儿我也有听过。
1: 对，就是你就很容易被点燃。
0: 对啊，就是有没有哪些让你炸毛的事儿？
1: 他们说那个贾宝玉是白领型人格，这块玉我不要了，就这种。
0: 但是有的朋友他就是这样子，有的点呢、啊，他可能真的每个人生气的点还真的有点不一样。有的朋友他会觉得这个点我好像没那么生气，
1: 嗯、
0: 但有的朋友你就像起床气这个事儿一样的，有些人他是真的完全不能够接受打扰到自己这个睡觉醒过来这件事情。
1: 我有一次就是先听歌还是先听我说这件事？
0: 你先说完吧。
1: 就是有一次呢，是我觉得我有点点背。我一开始上早高峰节目的时候嘛，因为我住的比较近、
0: 嗯，
1: 所以呢，我差不多是如果7点钟上班的话，那么我会在6:45左右从家里出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保洁阿姨，她会挑人少的时候在打扫。
0: 嗯，
1: 然后我6:45总碰到保洁阿姨按住一边的电梯。我就按不了另外一边的电梯，
0: 他要那个打扫嘛。
1: 对，但是电梯的机制就是你这边没下来的话，另外一边也上不去。
0: 嗯，
1: 我就怎么都按不到这个电梯。然后呢，保洁阿姨，我坐上她的电梯之后，她每一层楼都停，她还跟我说，她说，哎呀，你先让我扫完。
0: 嗯，
1: 我说我要上班了，我要上班。
0: 啊、
1: 后面我也没办法跟她争吵，但是我真的好生气。
0: 发脾气吗？没有啊。
1: 没有，我说你先让我下去，我要上班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后面我就抓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不能按往下走的电梯，我要按往上走，另外一部电梯就
0: 会
1: 上来。
0: 对，
1: 一般我们就是你要下你就按下，要上就按上。大家不知道吧？现在还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电梯应该怎么按上下的，所以你坐上电梯之后，你可能会被别人带走。
0: 嗯。
1: 因为他按错了，
0: 按错楼层啊，或者按错电梯啊，
1: 他就是按错了，
0: 上下按错了嘛。
1: 嗯、这个点后面我就想说，那我下午出门的时候应该不会被碰到了吧？
0: 又是啊，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你的上班时间跟保洁阿姨
1: 完全一致的。
0: 对啊，
1: 后面我每一次都跟那个我的搭档，当时搭档吐槽嘛，他就不太 get 到我的点，直到有一次他也碰到了保洁阿姨按住电梯。
0: 有的朋友他就是在等电梯的时候，他就不希望。尤其是碰到好多人都同时乘电梯，这个楼层要等一下，那个楼层也要等一下。
1: 哦，还有就是本来我们已经很着急了，我就是那种电梯秩序的就是掌管者。
0: 嗯，
1: 他进来的话，如果没有人再进来了，我就会主动按关门。有的人他会是
0: 都不管，
1: 哎，门要关了。门要关了，他因为门要关了要说差不多3遍门才会真的关，
0: 还会提醒啊。
1: 对呀、啊，他说门要关了，然后他才会关。一般我都是按一下，因为有的电梯它那个开关的时长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差不多等到了8秒以上才会关，所以我每次都会把它按掉。
0: 自己主动去按那个。
1: 还有电梯一打开的时候，哎，是上还是下？哎，什么什么？还有一扇门口，还有是玩手机，慢慢来，或者是把电梯挡住。哎，快点呢，人家要关了，一直在按。
0: 电梯还是蛮感兴趣的。
1: 因为这个楼层太高了，
0: 太高了，所以说就等的时间会比较长
1: 一点。
0: 对，有朋友他说触碰逆龄这个词应该也算是，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哎，我刚才有看到、啊。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不守时的人
0: 全部出来接受拷打，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那些你会觉得，哎呦，真的会 get 到你的这个愤怒点的一些事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九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就是听歌时间喽，18:28，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吧，来自于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爸爸妈妈》。听完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2: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3: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2: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3: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2: 啊？为什么？
3: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源、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2: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3: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2: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3: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3: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特别容易踩到你愤怒？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3: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特别容易踩到你愤怒点的事儿，可以来分享一下。
4: 对，然后我朋友说，面对客服虚情假意的道歉和机械重复的回复，不能给你售后的那种，就会很炸毛。那这个时候你直接问他工号是多少，我要投诉你。
3: 先生你好，这个问题呢，我帮你已经反馈了，那个我会反馈到我的上一层部门，帮
4: 你
3: 再来反馈一下。
4: 我跟你说，我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他那个人跟我重复同样的话术，我就直接说了，我说你工号是多少，然后那对方就那个沉默了，
3: 他就觉得
4: 不说话，
3: 他可能说投诉了，
4: 他说这位女士，他是说不出话了，他不肯报他的工号，然后我说我这个事情不是针对你，我知道你能够解决的权限就在这里，但是请你帮我跟你的上级反映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得到回答和解答。
3: 什么类型的事儿啊？不会又是快递吧？
4: 就电商嘛，要不然什么地方还用得着这个呀？就是他就是重复话术，他解决不能给你解决，他也不会说啊，这个咱们这边解决不了什么的，他不会这样说的。
3: 就是面对这些，
4: 对，他要滴水不漏。他就是不能够有任何的错处。
3: 我严重怀疑这些客服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一套话术在，
4: 本来就有，
3: 然后呢
4: 必须有的。
3: 这个就跟淘宝客服一样，每次你要发什么东西他们也不能及时解决，
4: 他们就是有点像 NPC 那种，你不能够触碰他底层之外的代码，
3: 不
4: 要不然他就跟那个卡机了一样，
3: 对，是的，
4: 卡带了一样，他出不来。
3: 面对可能难以解决的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这些可能解决事情解决不了的客服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是有点生气的。
4: 我反而就会跟他说，我说你这个事情一定要向上反映，你要让那个可以解决这个事情的人来联系我，你不要这里就把我拒掉，要不然我就要问你的工号啦。
3: 有朋友他说，我特别反感的一个点，特别容易踩到我的这个愤怒点，是因为我很多朋友来家里的时候，他们都不喜欢穿鞋套，而是选择那个可能穿拖鞋，会有点接受不了。
4: 那你不放拖鞋呢？他会问，哎，这个鞋套没有拖鞋。
3: 哎，这个点，
4: 因为我跟你说，你像我这种人，你有没有考虑过，老胳膊老腿套不了鞋套啊？
3: 啊，我是相反的嘞，我是去其他人家里，我都是穿鞋套，可能会
4: 我一般是人家准备什么、我
3: 就
4: 穿
3: 什
4: 么，
3: 对吧？
4: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上微机课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年轻人，他就已经坐下来穿鞋套了，
3: 本来就可以坐下来穿鞋套啊。
4: 你在人家家你怎么坐下来穿鞋套？我跟你讲，好多人他没有办法这样单脚
3: 这样就不能这样套鞋套，
4: 是吧？好多人是不可以单脚套鞋套、他一定要坐下来他才能套鞋套。
3: 我跟你讲，去其他人家里还真的有一点点讲究。有的朋友他可能比较在意就是家里的整洁干净跟卫生啊、然后呢，就像之前我也有特别在意这个点，但是我现在改过来好一些，就是我比如说有客人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比较建议就是他们会用我的其他的餐具，然后我都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4: 你这个跟我那个用橡皮擦不差不多吗？
3: 对啊，我就是在家里吃饭，我哪怕是跟自己家人吃饭，我都有一套自己单独的餐具。
4: 哎，你下来就把它放那，然后贴上千玺专属。
3: 我爸妈他们是知道的，就每次我吃饭的时候，家里来客人，他们都
4: 避开，
3: 对他们都专属拿我的那一套餐具给我，比如说吃饭呢、或者怎么样。
4: 要如果在外面看到说怎么用了我的，你会这样吗？你会跟爸就事后哈跟爸爸妈妈说。如果
3: 他
4: 拿错了，
3: 对对，我会跟他们讲。
4: 怎么用了我的？
3: 对，哪怕是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哪怕是我家人，我
4: 对象
3: 堂弟啊、堂妹啊，什么到对象了，跟你讲，他们过来，比如说我不在家，然后让他们住我的房间，我都很介意。
4: 如果全部床品那些都给你洗过一遍呢？
3: 我也比较介意，就是我不太想让其他人进我的房间。
4: 哦，
3: 对，就这个点会比较介意。
4: 保洁阿姨能进吗？
3: 没有保洁啦，家里没有大到这么高啊。对啊，就是这些可能每个人。容易生气的点确实有点不一样的。
4: 有朋友说，如果需要找一些物品的时候突然发现找不到了，就会很着急，这时候如果身旁有人打扰自己的话，和我说话不停地追问一些问题，就可能会因此发怒。
3: 不要打扰我做现在这个事情。
4: 谢谢，你在干什么啊？
3: 我在刷手机啊。
4: 好啊，你上班的时候刷手机。
3: 我在刷大家评论呢。
4: 我不是，我本来想打断你，竟然没有。
3: 就大家可能在某些事上都会有自己的get 到的点吧，
4: 对，
3: 尤其是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不希望有其他人打扰。
4: 对呀、
3: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我明明要做一个事情，结果这时候有人来催我是一样的。
4: 哎，你待会儿跟我说好吗？我现在有点忙，你会这样说吗？
3: 我会这样说，对。
4: 然后我就会说没关系，我先留言。 你到时候有时间了你再看。
3: 我一般就是如果我要做什么事儿，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打扰我，尤其是打电话呀或者怎么这边，我就会很反感。
4: 我下次就在那个适当的时候打断你，你刚要拿起手机，哎，千玺，
3: 那我就不说话了。你知道之前我们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也是，就是经常我不知道
4: 是我吗？
3: 不是你，哦，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不知道我是谁，一直在给我打电话，
4: 哦，
3: 好像是我一个朋友。就当时他一直给我打电话，然后呢说那个，哎，游戏帮我扫个号，那个帮我登个号什么什么的，
4: 哦，
3: 然后呢又是打电话又是发信息，我当时忙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就有点脾气在。
4: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爸问我那个点京东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点点发脾气，但是后来回过头来就想说，这个老人家就这么一点
3: 爱
4: 好
3: 对，啊，
4: 对。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打扫嘛，然后那个就是猫宿舍后面弄了之后呢，他就会他的那个东西哈，就是不是我发给你的那种，他的那种京东是怎么回事？他要半个小时之内点，所以他发的时候我手机没有在我身上，我就不知道。
3: 嗯，
4: 然后呢，他就会说，哎，那个快点好，我说，然后我有一次就跟他这样说。你现在再问我的话，我会更慢，
3: 嗯，
4: 要不然就来不及做这个事情了。
3: 没有发脾气了，你一直跟他讲
4: 道理。我说你别，我没有，我说，但是我也是这样的，
3: 嗯，
4: 一般照理来说应该说好的，好的，好的，
3: 好的，领导
4: 做，嗯，马上就去弄哈，就这样。但是我跟他说了道理，我觉得已经算是不太高兴了。
3: 对，
4: 就说你别再跟我说了，你再跟我说的话，我会越来越慢。
3: 就是有些事儿的时候，你别催我嘛，
4: 嗯，
3: 对不对？催我可能反而会做得更慢一点。
4: 嗯，
3: 有个朋友的留言，他说我之前在交朋友或者处对象的过程当中，对吃某些餐厅或者去某个地方玩，看电影等等建议，对方总是没有明确理由或者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下意识拒绝我，我就会特别的生气
4: 啊。你快跟我说，快跟我演练一遍。
3: 这个就很简单理解了，
4: 嗯，
3: 就比如说，哎，我们去今天下午反正不忙嘛，我们下了班之后去吃个饭吧。
4: 去哪里吃饭？
3: 哎，我今天发现那个餐厅还可以啊，就在单位附近啊，走吧，去吃饭吧。
4: 哪个哟？
3: 就是那边那个马达滚嘛。
4: 可是我今天上午已经吃了粉，哎，
3: 那再去吃一次又何妨嘞？
4: 一天哪有吃两次粉的？
3: 我天天吃粉都可以啊，
4: 但是不是在一天之内吃两次啊？
3: 那好，那我们就不吃饭去看电影吧。
4: 不吃饭怎么可以不吃饭啊？
3: 那我们就去找一家梦时代那个地方去吃了。
4: 梦时代没有什么东西吃。
3: 你走。
4: 他已经开始生气了。
3: 我跟你讲，就是有的朋友他特别在意这个点，
4: 嗯，
3: 我提了建议吧，你又不接受，
4: 嗯，
3: 不接受的吧，然后你自己又想不出其他点来。
4: 那今天晚上干什么呢？又会再问一遍，
3: 又是重复这样的问题，好恼火。大家会在恋爱当中碰到这种情况吗？就比如说你提了一个建议给对方，对方
4: 你这个经验应该很充足啊，
3: 我经验本来就不充足，我没谈过恋爱。我发现好像每个人性格就是不一样，
4: 嗯，
3: 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那种刁难公主啊，或者这种性格他可能会在一点点。
4: 就是嗯，如果你这个事情没想好或者是什么的话，就干脆咱们就别说呗。或者是说比如说今天除了不吃粉不吃火锅这种身上带味道的，
3: 哦，你是站在这个角度来想的是吧？
4: 就是我觉得你如果有诉求的话，你应该说，而不是对方说什么你都否认。
3: 对，
4: 否定
3: 是。就是如果说你不想吃这个，你提一个其他的建议，有没有什么明确一点点的可以说出来？
4: 因为我们就是闺蜜之间，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闺蜜，她的要求是比较多的，但是她会提出来。她说，比如说，因为我不能吃辣，
3: 嗯，
4: 所以我不想吃什么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这个人呢，我不会剔刺，然后咱们就别去吃那个什么鱼火锅什么什么东西了。
3: 就是提前把这事儿说好。
4: 然后她说完说去呢，我们就找到了只有一种。可以给他吃
3: 是什么？
4: 就是粤菜，
3: 嗯，
4: 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3: 满足他所有的需求。
4: 对，
3: 我突然想到之前我有个朋友，然后呢，他的那个生气的点，我也觉得有点点奇怪，
4: 嗯，
3: 我现在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比如说我问他，因为他经常会吃好吃的东西或者美食嘛，比如说我去到哪个地方，我说你帮我推荐一家店，他说好好，我帮你推荐，很热情。然后推荐完之后，他说记得你这个吃完之后给我，比如说写下反馈啊，告诉我好不好吃啊。
4: 这家店是他开的吧？
3: 不是他开的。他就很在意，就是我如果推荐你去吃这家，
4: 哦，你的那个反馈是什么？你觉得怎么样？
3: 对，然后呢，我好几次是经常忘记，就是我吃完之后
4: 反馈给他，
3: 然后呢，有几次找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人呢，
4: 哎，他内心的秩序蛮严格的，
3: 对啊，他会说你这个人呢，你寡淡，我都让你跟我说这家好不好吃，你就是不跟我说，
4: 哎，
3: 我都不知道到底你合不合你的胃口。
4: 要不然这样吧，你下去就跟他说，你说因为我的那个形容词真的太匮乏了，
3: 嗯，
4: 我没有办法，就是要好吃和不好吃这个中间还有很多档，我不知道应该
3: 怎么
4: 表述。
3: 我怎么给你表述？我说这个汤非常的鲜美，它添加了味精，
4: 嗯，就是
3: 放了什么东西。
4: 你下次就有一个千玺，就是人家大众点评不是有评分吗？你就说我给这个，
3: 哎，
4: 我就给这个店打4.5分，或者说我给这个店打3.5分。
3: 我觉得它就像那种大众点评，一定要你写评论是一样的，就是我推荐你去吃这家店，你一定必须要给我一个这样的评价，最好是正面的评价，而且千万不能说我、
4: 啊、不能是负面的，
3: 不能说他就是哎，你推荐这家店好吃，然后他说我觉得一般般，那可能有点不行。
4: 他不是要一个反馈，他才下次能给你推荐更好的吗？这应该是一个正负都有的评价呀。
3: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就一直很困扰我这件事情，就觉得
4: 我那天
3: 我不给他评论怎么了？
4: 我那天送我好龟龟生日礼物，然后我也提前有跟他说，首先我不会把生日礼物送什么告诉他，但是我有跟他说，我说我怕这个东西是你已经有的，就它是一个便携式的那个。我搜一下，就是跟咖啡有关的，那叫什么来着？
3: 便携式咖啡有摩卡壶啊？
4: 类似于这种东西吧。
3: 咖啡机啊？
4: 啊，对，
3: 速溶咖啡啊？
4: 不是速溶，它得是手磨的才行。
3: 这不就是我那
4: 个吗？磨过的那种，
3: 手摇的。
4: 它叫啊，对，它叫那个
3: 泰摩啊。
4: 便携式意式咖啡机套装，电动浓缩咖啡机胶囊萃取。
3: 你给我看一眼。
4: 它是用来萃取的，这个东西。
3: 你是买了一个套装吗？
4: 我买了一个这个，
3: 100多块钱
4: 啊！对啊，
3: 这三个都有吗？
4: 什么？
3: 就这一套都有啊？
4: 它不，它主要就是一个咖那个，就这个
3: 哦，就是咖啡粉在放里面，然后它帮你萃取出来。
4: 但是我看它胶囊也可以用，它都可以萃。
3: 这个卓老师也好像也有一个这个，
4: 是吗？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套嘛。我觉得爱喝咖啡的人会有用。但是
3: 他爱喝咖啡吗？我在办公室没怎么看到他喝咖啡。
4: 他爱喝咖，他每天都要喝咖啡。但是我又怀疑他已经有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先买给他了。买给他之后呢，他就说他有三个，
3: 全都是收的都是生日礼物送给
4: 他的吧。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真有三个的话，那你就退掉吧，然后我重新给你买一个，
3: 换了个其他的东西。你下次可以给他买跟咖啡相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咖啡杯啊，
4: 有买过耶。
3: 对啊，
4: 就是那个杯子。有一个不想上班啊什么的那种杯子是我买的。
3: 那你下次可以挑他送咖啡豆啊。
4: 可是咖啡豆会用完哎。

0: 买这个东西是可以一直重复利用的，
1: 永恒一直在那里的。
0: 哎，没到永恒，就是它可以一直放那里。咖啡豆不就会用完吗？
1: 啊，那我推荐一个东西给你了。
0: 什么东西？
1: 就是那个咖，那个什么，夏天还蛮实用的。我找一下我那购物车里面的。
0: 啊，然后呢，就是我后面给他买了一样东西。
1: 你送他啤酒吧。
0: 他不喝酒。
1: 哦。
0: 我后面给他送了一样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的。我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已经18:58了，
1: 哦，
0: 我想加班。
1: 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哈，如果大家想来继续留言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特别容易 get 到你的愤怒点的事情可以来继续
0: 说。好了，我们要开始说口播了。
1: 我们先把那个介绍完吧，先把那个带货的东西给大家介绍完。
0: 是的，
1: 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有上架的全新的商品，是我们的香水。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同样跟之前也是一样的，就是299元五款啊，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的大牌正装香水，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全部都是一个价格，就只要299。你可以拿到的有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或者是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五款大牌香水现在每一瓶都是同一个价格，就是299元，而且是各个风格都是全部覆盖的。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所有的香水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这个词儿，这个就可以换了哈。他说年度仅一次，我跟你讲，
0: 我们都已经播过两次了，
1: 好多次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香水"，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就可以来解锁。现在价格就是299，这五款香水哪一瓶你都可以来任选其一带回家。要我挑的话，我就挑这个90毫升的带回家。
0: 嗯，
1: 哦，对，还有100毫升的不？
0: 还有吗？100毫升是哪个？
1: 香奈儿那个加伯利尔就是100毫升的，哦，对，小一点的就是花样甜心跟那个蔚蓝50毫升，但是其他都是女香。
0: 嗯，
1: 看大家喜欢哪种风格吧。如果你自用的话，
0: 所以回复香水就可以了，给我朋友。
1: 对，如果你自用的话，或者送人的话，你回复香水就可以了解一下。
0: 嗯，或者是如果你都没有闻过的话，去专柜闻一下，又或者是去那个小红书上搜一下，你看觉得哪个比较适合你，因为这五款都是一样的价格，不同的毫升，不同的款式，但是价格是一样的。
1: 挑一款自己喜欢的嘛。
0: 嗯，好。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的时间。
0: 豫章雅集要跟大家说一下，今明两天之后，我们的口播的内容又会改变，所以，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是没有这个价格了，还是说就是买不到这种套票了，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969专属的套票是一大一小的套票，两个人还一大一小，一共是398，
1: 没错，
0: 一个人都要218呢。
1: 是的，我们单人票价是218，然后呢，现在一大一小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价格是398元，
0: 对，
1: 然后呢，小朋友的年龄是3到14岁都可以来参与。如果大家不想错过这波惊喜价格的话，要赶紧回复数字6来囤票，而且我们这张票是你囤完之后是随时可以退票的嘛，就是你不想去或者后面没有时间都是可以随时退票 的。回复关键词数字6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链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想带一个小朋友好去好玩的地方的话，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它有这个古风的妆造，还有就是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可以去做手工集章，还有跟 NPC 互动，以及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提供给各位，都会包含在这个票价当中。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购票链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路线咯。如果大家这个想在今年暑假出去玩的话，目前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线路还蛮多的。
0: 是吗？
1: 这个内蒙古啊，还有这个西藏啊，还有这个云南呐，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核心重点的是我们的西藏之旅，8月8号会出发，11天时间，西藏之旅，大家可以来跟着我们一块走进西藏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是分为上铺、中铺、下铺三个档位的不同价格来报名。
0: 哦，西藏也是上中下铺三个不同的档位是吗？
1: 西藏一直都是啊。
0: 啊，行行行，
1: 你以为你以为是哪个？
0: 没有没有，这个下铺呢是6299。
1: 记对了啊，中铺呢？
0: 5000多少啊？
1: 5999。
0: 上铺呢？
1: 5699。
0: 好的，
1: 你就记住减300块钱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次是8月8号出发，全程商务酒店，拉萨首晚配备制氧机，高原安稳入眠，而且我们是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慢停升，大幅的降低高原反应。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都是在西藏全部的一些著名景点，有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尼洋河，还有夜游布达拉宫等等具体的体验哈。8月11号出发，然后呢，8月份也正好是这个雪域风光正好的时候。如果大家想来报名，你可以来具体了解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回复关键词西藏，就可以来进群了解。而且我们这趟行程是免费赠送大家有这个藏装旅拍的哈。
0: 是的，
1: 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西藏来直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第二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内蒙之行。
0: 内蒙之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
1: 7天时间的内蒙古之旅，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出发。现在还剩最后一个班期，7月20号，其实时间也不卷，也不近了啊。
0: 嗯，对。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哈你在我们的这个7月20号没有出发的话，但是你后续又想要去内蒙古的话，就可以直接发送内蒙古三个字。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可以加到群里，而且我们这边是可以单独订机票的，
1: 是的，
0: 反正是肯定是比你在暑期旺季的时候自己去订要便宜的。
1: 我们这趟内蒙古之行，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然后呢，现在价格最后一趟班期4880元，两人同行是减100元，包含了往返机票，包含了7天当中的所有的吃住行在内哈，还有这个景区的门票都会包含在内，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景点和其他的隐性消费在里面。如果大家想来锁定报名的话，最后一个班期7月20号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了哈。
0: 是的，
1: 有这个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这个草原特色的蒙古包，以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包括烤全羊啊、铁锅炖呐、还有这个内蒙的私房菜，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的风味，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了。最后一趟班期是我们的这个云南之旅，这次去的地方是云南的大理、昆明、丽江，6天时间的行程带你走进云南哈。我们这次同样也是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和隐形消费在里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我们这次的全新升级就是为大家全部挑选的都是海景房。在这趟这个云南之行当中啊，我们这次呢还有一些非常精美的一些项目要送给各位，比如说有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还有这个雪山的全套装备啊，还有石林景区和蓝月谷景区的这个电瓶车体验，以及我们这个非常精美的演出丽江千古情的演出。这个行程它是天天发团啊，只要这个凑满这个时间够，我们就会发团。
0: 这个如果你时间比较紧的话呢，就可以选择，就只要你有时间我们就有团。
1: 对，是的，我们现在价格啊，给大家说一下，价格是3880，两人同行减100元，3780。想要报名了解的朋友们，就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咨询一下。
0: 是的，
1: 目前我们在招募的就是云南、西双版纳、内蒙、新疆，还有西藏，还有为小朋友们准备的那个
0: 北京
1: 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总共是6个旅游线路。那么大家哪个感兴趣，哪个想咨询了解，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对应的旅游目的地跟关键词，对，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报名了解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我们的老朋友一张脸，开玩笑的，我们老朋友创意装饰，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创意装饰呢，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呢你是有装饰装修的需求的话，这次创意装饰是给了我们28个名额，但是呢这个28个名额已经说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就赶紧打电话去询问一下，
1: 现在
0: 还有没
1: 有
0: 还有多少个名额呢？我们的热线电话
1: 8820-632，8820-632，来赶紧咨询了解。
0: 那我们这次的优惠是
1: 10000抵40000，还有
0: 那我们这次还有什么？
1: 冲金找瓶送给各位啊！
0: 然后我们的工期是九十天，有点太短了，那就是一个月都弄完了。
1: 对，我刚才说40天，好像
0: 九十天
1: 时间哈。
0: 我们另外的同事装的还真的就是3个月就弄完了。
1: 对，反正大家如果你最近有装修需求，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创意装饰，因为他们这次7月份的活动力度还真的蛮大
0: 的。是
1: 的，就是因为他们这次这个仓储中心落地嘛，
0: 仓储中心的平米数是
1: 20000平米，
0: 有几个足球场大？
1: 3个。
0: 然后它现在里面有什么东西？
1: 方太、九牧、榻榻木门，全部都是当地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来合作的。
0: 当地的一线品牌，那可不行，
1: 当地的少了哈。我们这次所有都是跟一线品牌来合作，所以说品质这方面是有保障的。而且他们这次有3重的品质监督啊，有我们这个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我们的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还有我们这个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所以大家可以大可放心来选择创意装饰。
0: 然后，如果你还想要更多优惠的话，你就直接去拨打了热线电话之后去问雅风总的那个
1: 抖音，
0: 叫不是，你要直接说雅风总的那个样板间
1: 哦，对，
0: 还差不差人？
1: 16个名额，
0: 他那个呢是可以你的什么
1: 送物业费，
0: 物业费是多少，他就给你减免多少，
1: 而且这个是可以折现的。
0: 是的，
1: 就是这次创意装饰拿出的装修力度还是蛮大的，有装修需求，
0: 进群去薅吧。
1: 对，有装修需求，有装修想法，你就可以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0791-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
0: 是的，19:07，那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喽，明天时间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好饿，我突然，
0: 我已经饿了很久了，快，拜拜。
1: 我好饿，我突然。
0: 你为什么要重复一遍、啊？
1: 发轮子。
0: 我们下班时间不一样啊，怎么办啊？
1: 好饿啊，现在啊。
0: 想吃宵夜吗？
1: 我又想吃肯德基那个龙虾了。
0: 那我就没办法跟你一起吃了啊！不是，主要是我
1: 今天晚上真的会点那个龙虾吃吗？
0: 我今天要去看狗。
1: 你今天晚上真的会点那个龙虾吃吗？
0: 我不知道我看。

0: 狗之后，我同事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吃过没有？如果没事，一个人点一份龙虾不够两个人吃啊，亲。
1: 你可以一个人吃啊，先吃一顿再吃夜宵嘛。
0: 那你跟我刚跟我说发什么轮子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我无关啊。
1: 没关系，我可能是给听众发轮子吧。
0: 听众不要回应他 ，no。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啊，
0: 拜拜，
1: 不要忘记啊，点外卖啊，
0: 拜拜，
1: 拜拜。

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潮台 96.9。
7: 小老弟。

0: 长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
2: 开始行走，
1: 健身，兜风。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96.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实时输送最长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

0: 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1: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2: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3: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4: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

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来来来，走一个。
5: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6: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剩余的子弹。攀登过的绚烂，沙袋的机关或许不够太好看。

0: 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2: 潮台，
3: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4: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4: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

0: 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1: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0: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1: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0: 一万抵四万，立省三万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嘿，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趟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官渡或万寿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走过了天河童也散发

0: 大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然后派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

0: 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4: Play music。
2: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0: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嚎啕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奏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7: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我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口播稿上有彩色的内容哎。
1: 对，哎，我跟你说哎，
0: 显得特别的五彩缤纷那张稿子。
1: 就是、我们送他一遍吧。因为你说这个点播吧，咱们收听率其实还没上来，
0: 很想讲一讲，
1: 但是我又忍不住。对，哎，我跟你说哎，
0: 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余光里瞟到的全部都是缤纷的颜色。
1: 对，就是你知道我们电台哦，真的是出息嘞。就是我们有受到一些邀请，
0: 对，
1: 就是叫什么，
0: 就是一种各种溯源的感觉、哦、而且他们现在溯到哪里去了你们知道不？
1: 我刚看了他们那个海报、哎、应该是就是那个应该叫做斯里兰卡宝石矿业协会
0: 哦。
1: 哎，我们同事去斯里兰卡了，朋友们，
0: 宝石矿业协会听懂了吗？
1: 就是那边有各种各样的宝石，
0: 知道你们现在需要付出一些什么吗？
1: 金钱，红宝石、蓝宝石什么的。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你可以那个，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兑换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
0: 哎，那去溯源的人不要全台甄选的。
1: 对啊，我觉得我到时候带投尾票啊。对啊，我觉得凭什么要小薇去啊？
0: 我觉得斯里兰卡我也蛮想去的。
1: 他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0: 而且他呢就是真的很了不起，他大概3周前就给我们打了预防针、
1: 哦、对对对，他
0: 说
1: 他
0: 要去
1: 斯里兰卡，我以为是吹牛。就没想到真去。
0: 好好好，
1: 但是那个
0: 让他去让他去，
1: 我们等一下会仔细跟大家播啊，大家可以在那个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然后呢就是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添加一下那个福利官，完之后到时候那个应该是23号那一天吧，23号那一天可能会就是我们小薇就会已经到达现场。
0: 对对对，
1: 现在可能在转机吧，我想。
0: 到底要转多少次啊？
1: 应该在别的地方先玩一下。
0: 哇，所以就是为了这个我们下血本给他用了彩色打印呢。
1: 对，我们是彩打耶，因为可以看得到那个彩色的宝石。
0: 连口播的文字都分了各种颜色。
1: 对对对。

0: 颜色可丰富了，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先那个扫码添加一下，好不好？然后
1: 这段不是口播啊，
0: 这段我们只是炫耀。然后大家有什么那个需要的，我们晚一点再跟大家播一遍、啊。
1: 是的，今天是星期五，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今天是星期五，对吧？
1: 对啊。
0: 哦，今天星期五嘞。
1: 干嘛？已经强调三遍了，已经。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日子一天天过的？你说咱们能不老吗？那孩子们都长大了。
1: 我觉得相对是过得我感觉上慢一些的。其实前几个星期我觉得好快哦。然后昨天就是在某一些单位当中搭乘电梯，电梯就有人在谈论说时间过得快或慢的问题。
0: 哦，嗯。他们就有的人说，他说因为你的身体的那个细胞，它那个感知的那个速度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就觉得说时间过得好慢，可是年纪大了之后就觉得哇，时间过真快，一天一天又一天这样子、
1: 嗯、对对对，
0: 可能比较忙碌的原因吧。
1: 反正每次到了周五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是心情比较好一些的，因为觉得说哇、哦，马上可以迎来两天的休息。
0: 是的是的，就比较稍微期待一下周末到来、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哪些见色忘义的时候。
1: 这件事我跟你讲，就是重色轻友。
0: 嗯，
1: 应该每个人都被说过你这个重色轻友的东西。
0: 重色轻友好像，
1: 对不起，我说的是人。
0: 我觉得多少有会吧。
1: 对啊，就是你或者是你用来说别人，或者你被别人讲、
0: 嗯、就比如说你自己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状况是你可能为了自己的恋爱的对象、哦、或者是一些非常心仪的对象，然后就放弃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1: 或者说如果大家在一块聊天啊，就是聊到关于重色轻友，你脑袋里第一个闪过的人是谁？
0: 我，
1: 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吗？
0: 我觉得我好，你吧。
1: 我，
0: 对啊，王晶啊，阿姨，口水，嗨耶，我流一鼻血，嗨耶，
1: 什么东西？在聊什么话题啊？
0: 重色轻友啊。我没有哎、欸，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1: 怎么可能？你身边肯定有。
0: 真没有。
1: 你身边没有？
0: 对啊，我没想到谁。
1: 你没有曾经因为就是对方可能为了跟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或者另外一半、嗯。突然之间需要办一件什么事儿，然后对方放你鸽子吗？
0: 好像没有，但是
1: 告诉你，
0: 对，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虽然这样没有，但是别的样子有，在大学的时候比较多一点、
1: 哦、
0: 就是被别人要求去帮他的忙，然后去哄他女朋友开心或什么之类的、
1: 哦、特别是当你比如女生来说，就是闺蜜们其中一个闺蜜交了男朋友之后，她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时间再跟你们待在一起啊。
0: 对，
1: 那你们就不会背后去别人说人家重色轻友啊？
0: 不会啊，我们就觉得说理所应当，就是人家还有人家现在我们能跟人家比啊，
1: 几多
0: 人家现在有男朋友呢，我们单身呢、哦、
1: 已经表现出了一些阴阳的感觉。
0: 反正就是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们大学同寝室的女孩子，因为就大部分人都谈恋爱嘛、
1: 哦、
0: 就是每次到了那种就是有一些什么节日的时候、嗯、我就孤零零就一个人呐、啊，然后就只能跟我那些依然单身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1: 哦，
0: 那个时候比如说像元旦呢、啊、就放假嘛学校，但是假期又很短暂，然后就跟同学们就一起到那个胜利路啊中山路那边去逛街，明德路啊，
1: 是不是
0: 就闲逛，但是我们是纯属闲逛，可是那些我们寝室里面有男朋友的女生们，
1: 有男朋友难道不是闲逛？
0: 他们应该就是在谈恋爱的逛吧，我觉得就是他们有爱情支撑。
1: 哦哦哦。
0: 然后我们的话就是没有爱情支撑。
1: 他们身边有一个不一样的人陪伴，就跟你们那种所有人都是单身独立的个体不同。
0: 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说哇，你真的是那个重色轻友，或者是说你真的是跟你男朋友在一起，然后你就忘了我们这些好朋友了吗？就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说哦，这正常的，因为他现在已经谈恋爱了，他肯定不跟我们玩了。他现在好像是就是阶级比我们高一些。
1: 你是说这件事情在发生，就在他们两个人已经确定了关系的同时，这个时候整个的阶级状态已经发生了改变？
0: 对啊，然后感觉就登基了，就是感觉他就是女王这样子。
1: OK，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
0: 都可以原谅他很多事情哎。
1: 是可以的吗？因为我觉得女生群体当中应该比较多会讨论这种问题、啊、
0: 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们寝室就会，如果是说他已经变成了别的阶层、
1: 哦、
0: 就是那种就是已经谈恋爱的状态了、哦、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他干，因为那个时候寝室有电话嘛，
1: 到底是有多了不起啊。
0: 对，就觉得说很了不起。然后寝室里面不是有那个电话嘛、
1: 哦、
0: 他就一直霸占着那个电话，然后就跟他那个男朋友打那个电话之后、
1: 哦、
0: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OK OK 没事没事，再等一下，因为他在跟男朋友打电话。
1: 哦，
0: 然后要么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就后来就有手机，然后就哭鼻子吵架，然后我们就说没事没事 OK， 我们去安抚她，因为她跟男朋友就是有谈恋爱。

0: 后还有比如说
1: 你们寝室门牌号是啥呀、啊？
0: 早忘了屁的，
1: 给你们颁发一个那个最宽厚仁慈的女生寝室奖。
0: 然后还有那种就什么一起聚餐吃饭，比如说寝室的人一起来，嗯，但是谁谁没来，就说哦没关系，因为他已经谈恋爱了，就是我们原谅
1: 他。你们真的是这样讲的吗？你们背后从来没有说过，你看谈恋爱了，他什么都不会来了，聚餐也不会来啊，他哪里会来？
0: 阴阳怪气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样讲法，但是大部分是就是出于好玩吧。但真心的会觉得说，哦，没关系，因为他谈恋爱了，所以他不跟我们一起玩，这 OK 的，
1: 哦、
0: 这正常
1: 好好好，
0: 人家有爱情。
1: 怎么有一股酸臭的味道？现在，
0: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OK，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大家有没有觉得，如果提到重色轻友，对你来说，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人吗？还是说你身边有一些？哎，你从哪件事情当中对他有类似的判断呢？
0: 对，然后问题就是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嗯，因为尤其是我原来上大学那会儿，高中大学，其实有很多的男生朋友，然后他们就，我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很不爽，就是在于，我觉得他们就是重色轻友，虽然我也是。我应该算色的一部分吧但是我总觉得
1: 就是你像那些口播稿一样，你不是最灿烂的那一张，
0: 对对对，
1: 但你是别张，
0: 我是黑白色但是他们彩色的，但我就觉得说我也应该算是一个女生吧，但是如果是已经是对方跟别人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被男生看成那种男生看待，让我给他们当牛做马
1: 所以是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吗？
0: 常常当牛做马，什么什么这个？
1: 你为什么流露出一些这样的特质给别人、啊？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度认为可能是我原来短发的原因，后来蓄长了头发也依然是、这个。
1: 后来烫了大波浪还是如此。
0: 所以跟外形可能没什么关系。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帮我的一个好朋友小东，你关一下手机。嘿，小东，醒醒 ，wake up！ 叫不醒。小东，你关一下手机，一直在响。那个就是，哎，我讲哪了？哦，我大学的时候我没跟大家讲过嘛，就是
1: 帮助同寝室的人追人还是干嘛？
0: 追追女生，那是两件事，追女生，然后陪她一起去放烟花，然后让她就帮她布置场地，这是一件；还有另外一件就是帮我的那个朋友去给他的女朋友买那个玫瑰花。我不是跟大家说，到现在钱都还没给我。然后那玫瑰花都是我捡的枝子，我包的，因为情人节那个时候就花店太忙，
1: 太忙了，
0: 就没有时间去理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几分钟之内你就要把那个花放在他那个床头还是哪里。唉，重色轻友吧，你
1: 人太好吧，我才是。
0: 所以我没有感受过你说的那种说哦朋友们重色轻友，我一般好像就是协助他们的那种角色。
1: 哦，
0: 惨不惨不？
1: 好可怜哦。
0: 对啊，
1: 就感觉你的大学生活就是在一片怎么说呢，就内心当中充满了宽容。
0: 对，
1: 去宽容的对待身边很多人和很多事情。
0: 对呀、啊，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大学，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一些社团嘛，
1: 嗯，
0: 然后那些社团里面也交到了一些好朋友，然后跟那些小好朋友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时候一起聚餐或什么之类的，他们就有男朋友或有女朋友的，就经常就不参与啊，我们那肯定就算是重色轻友了，你说是吧、
1: 嗯？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有朋友他说我重色轻友的经历倒是没有，但是重友青涩的经历倒是有一个。
1: 重友青涩哦，来来来，说说
0: 看。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我跟我几个同学在网吧里打游戏，然后一个女生带了四个女孩子来网吧找我说叫我出去玩，可是我没有去，我说我要打游戏，我不好意思，我重新配
1: 用一些猪八戒的声音。
0: 我要打游戏，不是猪八戒人设不符合，我要打游戏，我不出去玩。然后同学们就事后跟我讲，你怎么这么傻，你不可以带我们一起去吗？你这是一个
1: 重友青涩的人。对啊，因为人家带了四个女生，哎，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联谊活动，哎。
0: 对呀、啊，
1: 怎么回事？
0: 对呀、啊，怎么回事啊，小笨笨，怎么样？现在还单身是不是？
1: 像跟一些自己种的植物为伴的、啊。
0: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重色轻友。
1: 嗯，
0: 如果你想发送文字的话，就是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朋友们，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就大点干，早点散，好不好？然后我们就是把抓紧时间把口播播一播，然后回复数字三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里面呢是相关的这个铁锤三效这款产品的介绍和这个使用方式。
1: 对对对，它是一个给燃油车辆准备的啊，就是可以帮助大家的燃油车辆在长时间的行驶过程当中呢产生的积碳，帮大家去清除这些积碳，
0: 没错，
1: 让这个车辆达到一个最好的行驶状态。
0: 目前的价格也很划算，4套8瓶399，5套10瓶499，
1: 嗯，
0: 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点击链接进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啊。
1: 没错，
0: 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

0: 组详情页面都会有，
1: 嗯，
0: 而且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还有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
1: 对，
0: 有任何问题，
1: 这个、
0: 怎么使用什么，你直接看链接吧。
1: 这个产品跟大家已经说过很久很久了，就
0: 是
1: 但是目前的价格是我们从开始说到现在为止最优惠的价格模式。
0: 啊，对，是的，是的，
1: 好不好？
0: 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去往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的行程，
1: 嗯，
0: 是在咱们江西独立成团的啊。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看看草原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行程。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时间是7月20号出发，7月20号的班次。仅需4880块钱每个人，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
1: 嗯，
0: 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目前的话就是有安排，比如说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景点，景区游玩项目也都是这个当地非常棒的风光。
1: 没错，
0: 如果是大家不想去做攻略，不想去自己订往返机票、酒店入住啊，什么游玩景区景点门票等等，就可以了解一下这次呼伦贝尔的旅游，不管是年轻人、老人还是亲子家庭朋友，
1: 嗯，
0: 都是非常适合的，性价比很高，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1: 懒人旅行模式就都给你安排好了，
0: 而且又是双飞，就是比较轻松一点嘛。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线路。
1: 嗯，
0: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重色轻友这件事情。
0: 对，
1: 就你是一个被别人贴过这个标签的人吗？
0: 哎、
1: 或者说我们提到这个词儿，你脑袋里首先闪过的是你身边的哪个人或者哪些人？
0: 对，
1: 你们有一些什么实际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例举一下吗？
0: 有
1: 朋友我们帮你判断他是不是这样的人。
0: 有朋友他说当然要重色轻友啊，可是缺色哎，怎么办？
1: 缺色
0: 就是没有一些比较好的途径。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提前半年规划说好去海边玩，结果他临时跑去山东陪女朋友过节耶。
1: 哇，如果是已经规划好的事情临时这样的话，除非有什么突发的状况。
0: 对，
1: 怎样你可以觉得说可以接受让他就是打破你们半年以来的约定啊，就是女朋友要发生什么事，
0: 我可以原谅他了，临时总归可以原谅他。因为我觉得爱情好像确实比较重要吧，在我看来我 OK，
1: 可以跟别人计划好了你是可以的。哦，我觉得不行哎，
0: 是有一点难过，是有一点不开心，然后很甚至有可能下次不会再约他，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
1: OK，
0: 嗯，就是说，哦，行行 ，OK， 那你去吧，那你去吧，以后我不叫你了啊。
1: 你只是可以接受，你并不理解，因为你下次就不会约他了。
0: 不是，我可以理解，我不能接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1: 你接受啦，嗯，
0: 我可以理解，我也可以接受。好，以后不要再做朋友了，好吗？真的很吵。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一会儿见。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重色轻友，
1: 嗯，
0: 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你自己本人是这样的人吗？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对待过你？
1: 就你被别人贴这个标签的时候，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会形容一个人说他这个人有点重色轻友？
0: 因为有一个阶段，就是也是在我们上学的那个阶段，然后同学们就会出去玩啊、逛街啊什么的。因为你知道大学有的时候课程安排其实没有那么紧张，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今天下午没课，那我们就出去吧，出去玩吧，或者是说第二天上午没课，那我们就出去玩吧，这样。可是有一个同学就一直约不出来，但是我们也没有讲什么嘛。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跟大学的那个恋爱的对象就分手，然后分手之后我们就又可以聚会，他就可以来了。然后我们就说，哎，你大学的时候 总是不跟我们玩儿、然后他说哎呦那个时候在谈恋爱啊，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想，眼睛都瞎了，就是你知道女生有的时候
1: 就
0: 会就
1: 全盘否定自己的过去，
0: 对对对，就会觉得说自己的前男友很糟糕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说对啊你就是很重色轻友，他说不是，那个时候谈恋爱你们不知道、
1: 重色轻友和恋爱脑是不是可以画一个约

0: 应该回来陪我，咱们就
1: 多
0: 说
1: 痛几级？
0: 老痛了。
1: 打电话就是说，请你现在评估一下他是几级痛，因为我们这边要那个开会审
0: 就
1: 核，
0: 是请问一共
1: 要
0: 几
1: 达到
0: 级？
1: 9级以上，他才能离席。
0: 九级。你也知道，女孩子稍微撒个娇，然后男生就说："啊、哦，好好好，我马上过来。"
1: 我跟你说，如果像你说的这个场景，就是一大群就是男生在一块聚会的时候，如果其中一个人接到电话起身要走，且是因为女朋友的关系，就会被贴上这个标签。
0: 男生会怎么说他？男生不会说你不许走，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成为好哥们儿了，不会这样讲吧？
1: 男生不会，
0: 对啊，
1: 男生表面上是不会这样讲，男生会这拐走拐走。
0: 哦，就是一眼也不想再看你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就你要走就赶紧走，
0: 大概。
1: 但是不是这种情况比较多的会发生在男性的身上？因为很少有女生闺蜜聚会的时候突然接到男朋友电话要走的，那男朋友得干嘛？
0: 我觉得大部分女生
1: 手手痛啊，
0: 男生手手也会脚痛了。因为我觉得男生好像，女生我自己觉得哈，女生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过来跟我们女孩子朋友们之间聚会，大部分都是因为男生没有时间，或者是男孩子要加班或者什么这种状况，你知道吗？
1: 所以你说闺蜜们是备胎，
0: 闺蜜其实是第二选择，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女生来说，男朋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但是其实我后来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进入到就是他不再是单身一个人的时候，他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统筹自己的时间。
0: 对，所以为什么你知道？
1: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大家觉得的重色轻友，就是因为他在统筹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还有一种状况结果发生，就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总要带男朋友啊，或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要带闺蜜，因为你就想说我都不想落下啊。
1: 哎，当代人谈恋爱还是这样吗？
0: 当代人都不谈恋爱，你说这话。哎，有没有那个25岁以下的听众？
1: 对，
0: 起来了吗？起来
1: 可以说说看，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年轻的朋友们谈恋爱还是这样吗？会把自己的就是去跟闺蜜聚会会带上男朋友？
0: 对对，因为叔叔阿姨都已经就是年长一些了，
1: 会去参与就是自己另外一半的各种聚会吗？
0: 我觉得应该会吧，就大家来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朋友说在外面吃饭让我去接他，结果我骑摩托车到那之后，他和他的女朋友骑着我的车去兜风了，我一个人走回家的。
1: 这有点过分吧？你就直接说你把你摩托车拿来我用用。
0: 可是怎么拿来呢？不，肯定得骗呢。
1: 不能直接说，我今天想要借用一下你的摩托车。
0: 就
1: 是如果是借用的话，你就要自己上门去取。
0: 哎，就是那个王小拿，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王小拿是我。
1: 能不能好起名字啊
0: ？Jackson Wang Jackson 王的，我跟你说件事情，就是等一下呢，我想要用一下你的摩托车，你要亲自给我送来，然后但是我要把摩托车骑走，你等一下步行回去，你说别人会去不咯？你咱说实话，要你
1: 也
0: 会去吗？
1: 就是实话显得有点太过于刺耳。
0: 对呀、啊，根本就不会去，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算是重色轻友。
1: 对，就是把对方置于一个想说工具人的工具人的位置，
0: 就是工具人呢，就是工具人呢。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你有曾经经历过重色轻友的那个状况吗？
1: 跟我们讲一讲关于重色轻友的故事，
0: 是你自己还是你经历别人？
1: 是
0: 你
1: 发生
0: 的
1: 还是你的朋友？你觉得是你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吗？
0: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重色轻友的人？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这样做，
1: 我也不想啊。
0: 他
1: 手肘痛啊，我没办法。
0: 女朋友手肘痛，对对对。哎呦，来有一个这个豫章雅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的那个口播稿可是就是写到今天结束，咱也不知道
1: 是
0: 说今天下午会不会续单子，或明天会不会续下周会不会续单子，咱就不知道了啊。提醒一下大家，那个豫章雅集，这是云静豫章宴衍生出来的一个室内古风沉浸式的空间，
1: 旗下的一个新空间场景。
0: 它的空间范围特别大，它几万平米，就是之前是2万多平米，后来7月7号之后又扩容了。
1: 升级扩容了。
0: 对，然后它的这个成人票价是268块钱一张票，然后调价初期呢，目前是活动价，抢先价218块钱，但是全网最便宜的福利还是在我们潮台969，
1: 对，
0: 就是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全网独家的价格只要398，因为在豫章雅集其实它是大小同票的，
1: 对，它基本上它没有分所谓儿童票，
0: 对，
1: 它只有免票和成人票。
0: 免票的话要孩子在3岁以下或者是1米以下，
1: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咱们家孩子是3到14岁的儿童的话，就可以尝试购买一下这款一大一小的豫章雅集的亲子套票，有效期一直到8月31号，
1: 没错，
0: 然后只有在我们潮台969的平台才有这样的优惠，
1: 因为它是一个
0: 数字6
1: 暑期的特惠，所以它就截止到了8月31号。
0: 是的，对对，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然后就可以进行点击购买，就是详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 包含哪些项目，怎么预约

0: 哎，有效期到什么时候？怎么使用？这个介绍里面都会有，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看一看。
1: 是的。
0: 提前一天微信小程序预约就是可以了啊。如果大家是二胎家庭，四个人一起去，两个大两个小的话，可以直接囤两套，这个价格很划算，比那个之前抢先优惠的基础之上会再优惠40块钱，这个非
1: 对，
0: 常的划算。
1: 是
0: 里
1: 的。
0: 面包含了古风妆造，包含了 NPC 的互动，36房的体验、非遗体验等等，非常的丰富。还有包括精品自助餐，也不会
1: 没
0: 饿肚
1: 错。
0: 子。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六进行点击购买。
1: 看有朋友表示了不满意，
0: 好，不满意
1: 说
0: 来。
1: 凭什么要26岁以下呀？30岁以下不可以谈恋爱啊？我30岁以上，我就已经是老 baby 了吗？
0: 不是，
1: 我们是说我们想知道，就是更年轻一些的朋友，他们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0: 30岁以上，咱不就是都
1: 同
0: 知道
1: 龄人
0: 吗？
1: 咱们。
0: 25岁以下，这不稍微有点差距，就想知道他们在
1: 对。
0: 谈，他怎么
1: 因为
0: 谈
1: 现
0: 恋
1: 在
0: 爱？
1: 好像大家个人的自主性变得越来越强，就他们会不
0: 对。
1: 会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依然会保持着自己的交友圈？比如跟朋友聚会就是跟朋友聚会，
0: 是的，
1: 我跟你出去约会就是跟你出去约会，不会
0: 好，
1: 把它混在一
0: 那
1: 块
0: 你
1: 儿。
0: 说一下，咱30岁以上，你说30岁以上老 baby，
1: 你谈你谈，
0: 怎么谈恋爱的？
1: 最近谈了几个？
0: 就是也会还会重色轻友嘛？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啊。有朋友有留言，他说一个是朝夕相处陪伴一辈子的人，一边可能是一年聚几次的朋友，怎么选应该很好确定吧？
1: 可是你怎么确定那个人是朝夕相处要一辈子的人呢、啊？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就没可能会分手吗？
1: 对啊，
0: 因为毕竟在谈恋爱，
1: 分手
0: 是不
1: 你还不知道
0: 是？
1: 屁颠屁颠的回去找自己
0: 哎，
1: 的朋友。
0: 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如果是说他们两个已经结婚的话，就不会再讲说重色轻友这件事情，对不对？
1: 结婚就是说怕老婆，
0: 哦，对，
1: 老婆奴、老公奴。
0: 对，好，爱是真爱，好，现在就去
1: 所以怎
0: 爱。
1: 么办？就显得他们高人一等，是不是？就觉
0: 对
1: 得他
0: 啊。
1: 们做好多事情可以被原谅。
0: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他们阶层跟
1: 这
0: 我
1: 样
0: 不一
1: 说，
0: 样？
1: 哦，他没办法，没办法，他就是这样的。
0: 对，他这个怎么办嘞？因为老婆又有孩子，老实话嘛，肯
1: 就
0: 定要
1: 好
0: 回
1: 像
0: 去
1: 大
0: 顾一
1: 家
0: 下。
1: 都有一个要迁就他的原
0: 啊，
1: 因，
0: 你先走哦，大概就是会这样，
1: 多
0: 是不
1: 加一个
0: 是？
1: 死字。
0: 死走哦。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曾经经历过重
1: 关于
0: 色
1: 重
0: 轻友
1: 色
0: 吗？
1: 轻友的人，关于故
0: 我
1: 事
0: 差点
1: 吧。
0: 说见色忘义，差不多是同一个意 思
1: 见
0: 吧。
1: 色忘义，我觉得也包含其中了。
0: 对，但是我有一次
1: 像
0: 经
1: 见色
0: 历，
1: 忘义蛮严重。
0: 但是我有一次经历，就好像是有恰恰相反，就是跟男朋友在一块儿去买衣服的时候，然后他可能不想付钱吧，我想，然后他就突 然
1: 被
0: 接
1: 人
0: 了一个
1: 叫
0: 电
1: 走
0: 话，
1: 了，
0: 对，就被他的朋友叫走，就说发生了，就是好像
1: 手
0: 需要
1: 胸痛，
0: 他
1: 脚脚痛。
0: 脚就好，脚过来好痛，好痛，然后就被叫走。然后还有一次呢，就
1: 所以你
0: 是。
1: 没有在乎说是什么事情把他叫走吗？因为你们在约会过程中
0: 如果对方不说，其实我不会问，就是我不太会问的那么仔
1: 可
0: 细。
1: 是那样的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人要离场，应该要说出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吧？
0: 对，他就
1: 他
0: 会
1: 不能
0: 说，
1: 说有人找我，我得先走。
0: 比如说那个什么小李，李峰，李峰还 OK 吧？这个名字取的，就比如说他就说，哎，李峰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一下。哦，好吧。
1: 可是因为事发那么突然和紧急，你就不会问一句说到底什么？你说有什么事啊？严重吗？
0: 如果是问严重吗？这种事情可能是我这种话是我会说出口的。然后具体什么事啊？这种我就不太会问。
1: 可是严重吗？如
0: 然
1: 果
0: 后
1: 他
0: 对方
1: 说
0: 说啊，没有，还好。然后
1: 没有，为什么要去啊？
0: 就是还好，就是还好。然后啊，那你去吧，大概会这样。
1: 哦，
0: 你怎么办嘞？自己买单喽，就这个命，晓得
1: 这
0: 不？
1: 不是重点吧？
0: 该怎么办？没有办法，晓得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同学，就是重色轻友啊！上大学的时候，老是撺弄着我们去网吧包夜，但
1: 哦，
0: 是我们宿舍都有电脑，哎，就不想去。为什么宿舍有电脑要去网吧包夜啊？
1: 有人不是喜欢网吧打游戏的氛围吗？
0: 哦，对，
1: 就
0: 网
1: 觉得
0: 吧那个
1: 在寝
0: 机
1: 室
0: 器
1: 或
0: 好像
1: 在
0: 也
1: 家
0: 更
1: 不行。
0: 好。然后他说冬天，而且熬夜还是很难受的。他说走嘛走嘛，哎，大冬天的，他带女朋友求着我们去网吧包夜，然后到了12点，他们就走了耶，把我们丢在网吧里面吃泡面，熬夜冻得瑟瑟发抖，哎，真是重色轻友。包括现在，除非谁结婚才能看得到他，其他的时候都约不出
1: 哦，就
0: 来
1: 是
0: 的。
1: 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人。
0: 对，因为很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比如女朋友，就是他们说好了包夜，可女朋友你也知道，有时候手手痛嘛，就说我好像我有点困了，我好像不能
1: 请
0: 再
1: 问
0: 跟
1: 他
0: 你
1: 们
0: 们
1: 的
0: 一
1: 手
0: 起，
1: 术到底怎么了？
0: 我手手痛，我想要回寝室睡觉了。然后就说好，那我送你回去。然后他们送他回去，你们就在那儿吃泡面
1: 哦，
0: 喽。
1: 对，这好像是比较多见的场景，某一个阶段当中，是不是？
0: 对，女孩子嘛，我觉得娇气一点很正常了哦，对吧？ 微信公众号，
1: 我们今天要理解的人会不会太多了一点？
0: 潮台996，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来跟大家说几个那个旅行的线路啊。嗯。首先一个呢是这个去往北京的旅行的线路，去往北京给大家安排的是这种8到16岁的青少年夏令营的活动。
1: 是的，他们是自己去的啊，就是不需要家长陪同。
0: 是的，就全部都是跟同龄人一起
1: 培养一下自主能力和交朋友的能力。
0: 但是不用去担心，就全程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入住的地方食宿安全有保障，因为是那种封闭式的营地管理，所以就是很安全。很有保障。这次带大家去到的是北京，然后有安排像颐和园、故宫、居庸关的长城、清北名校等等，非常的丰富。还有那种趣味城市探索，比如说就是可以动动手的啊，传统榫卯技艺啊、非遗手工体验呐、啊。
1: 对，
0: 如果说大家想要让孩子去一去什么欢乐谷、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一下体验。
1: 因为在北京城的体验是非常多和丰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研学营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些。
0: 对，
1: 当然如果大家有自己想要在北京做的事情啊，
0: 也可以问一问。
1: 对，可以问一问研学导师。
0: 是的，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日期来不及了，家人们今天就得出发了。有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
1: 嗯，
0: 而且如果两个人同行的话，会享受超值的优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详细的情况也可以联络一下。
1: 没错，
0: 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我们去到的是这个哪儿啊？西双版纳。
1: 嗯，
0: 就是有给大家安排去到的，就是西双版纳汤泉雨林5日游的行程，全程是20人以内的这种精致小团，不坐大车，
1: 听起来就已经很诱人了。
0: 对，就很舒服。
1: 对啊，
0: 就是我们又可以去，就是泡那个天然温泉，然后又可以去到雨林当中，重点是还可以去逛一逛茶山，去了解一下那种就是当地的茶农是怎么样采摘，然后揉茶压茶饼的。你还可以自己做一块专属于自己的这个普洱茶，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说到了这个泡温泉，因为带大家去到的是这个可好了，这个悦春温泉酒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悦春属于比较高档的这个悦榕的嘛，悦榕旗下比较高档的这个酒店，而且给大家安排的非常舒适的这种环境，它是藏在雨林茶山里面的，环境特别的好。最划算最棒的是这个酒店自带天然温泉，就是你白天逛雨林走累了，你晚上泡一泡是非常舒适的。
1: 你先在雨林当中去感受那种有野趣的味道，
0: 对呀、啊，
1: 然后回到酒店又可以在温泉当中继续享受。
0: 是的，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四钻的酒店，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经典的版纳玩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去野象谷看亚洲象啊，去原始森林公园看这个孔雀啊等等都会有啊。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版纳这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优惠，然后目前的价格7月8月天天发团，听友专属价成人3880，儿童2980，两人同行减免100块钱。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扫码入群问一下工作人员，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没错没错，
0: 输入版纳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重色轻友，你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些重色轻友的朋友或者例子，可以来给我们讲讲故事呢？
2: 热潮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安，我是塞纳。
1: 夏天呢，大家出汗比较多，体味也会比较重，但是不要乱用香水香粉，不要乱拍身体，这些东西呢有刺激性，会破坏酸碱的平衡，引发过敏和炎症。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干净清爽就好，不需要额外用香味产品。
0: 哦，可是现在你比如说走在街上或者电梯里面，就可以闻到那种香水的味道，
1: 对，
0: 或者是因为现在会有一些什么止汗露啊，
1: 对，因为现在相关
0: 的
1: 产品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是特别是你有备孕的需求啊，会在怀孕期间还是要谨慎使用，
0: 仔细筛选哈、啊。然后我们有一款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眼霜、嗯、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小棕瓶系列是很多的明星和网红自发种草的经典口碑好物、
1: 嗯、
0: 给大家推荐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眼霜进行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每一单再减免5块钱，

0: 商城有多款美妆产品等大家来抢，品质保证，有专属的客服。这款产品的话是雅诗兰黛的这个高端国际护肤大牌给大家推荐的小棕瓶系列。
1: 嗯，
0: 这个小棕瓶系列呢，比如说你眼周有干细纹的，会帮你慢慢淡化；熬夜熬出的黑眼圈、眼袋、显疲劳，然后这一款产品也可以稳稳修护，可以抵御电子产品屏幕的伤害，可以防护防御。双管齐下。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眼霜这两个字可以进行下单。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699-2799。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被人说过那个重色轻友？
1: 是的。
0: 还是说就是你有感受过别人重色轻友？
1: 你身边有那种特别典型的，只要你提到重色轻友，第一个闪过的就是他的样子。
0: 对，有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有一个朋友他说这个事儿我就有经验了，经常被说重色轻友啊，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工作，就有奇奇怪怪的女生，
1: 奇奇怪怪的女生。
0: 怎么样？舌头好痛是不是？下小雨走在路上，忽然就有女生过来给我拿伞，然后有女生通过同桌传纸条给我，还有女生总要跟我同桌换座位，同桌就说我重色轻友，那是你的问题吗？他肯定做了一些什么，就有吸引女孩子。
1: 他觉得我没有做什么。
0: 没有，你看我又没有要打伞，我就想淋雨，结果今天他非要把伞拿过来。
1: 我耍帅，他给我拿把伞淋。
0: 对啊，我也不想这样，我觉得很奇怪。你们都没有吗？只有我有啊？不会吧，真的好可怜哦我。然后他说，他说那个有女生约我出去吃饭，还有火车站有女生问路，然后就挽着我的胳膊。其实我是一个很冷淡的人呢，大部分情况我不想搭理他们，但是现在想起来觉得挺有趣的。
1: 快叫他发照片来。
0: 发张照片。
1: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场景这么频繁的出现，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0: 哎，你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发两张？就是一张是你的免冠照，然后一张是你的生活照，
1: 或者一张是当时那个时期的照片。
0: 哎，对对对，哎，或者一张当时的，一张现在的。
1: 因为你整个故事里并没有体现出重色轻友这件事。
0: 对啊，你就觉得
1: 你没有对不起谁，
0: 他就在炫耀。对，我就是吸引力好，我这样子的。
1: 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异性吸引法则在他身上出现。
0: 是，还有朋友他说，哦，我跟你讲，哎。我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我在这算一算。因为有很多的女孩子其实就是喜欢那种好像看起来很高冷的，略带一些忧郁的那种冷冷清清那种男生。
1: 可是一般来说会在下雨天去给对方打伞呢、啊、
0: 就说哎刚好遇到啊，就是哎那不是那个我们班很酷的那个男生吗，他居然在淋雨，淋雨一直走，然后就说打把伞。
1: 你就唱着歌就走过去。
0: 对对对。都应该幽默。
1: 好好好。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平时算得上是周聚吧，就是每周聚会是不是、但是有一次呢消失了两个月，哎，约不出来历，突然有一天冒出来喊我们吃饭，结果才知道原来是跟白月光在一起了是吧。这次有空呢是因为吵架了，哎呀，听了一晚餐的苦水，然后和好了之后就消失了。
1: 这种比较典型。
0: 对，
1: 就他如果是有在谈恋爱的话，或者是身边有女朋友有男朋友的话，
0: 对，
1: 他就会跟他的朋友圈子断开联系。
0: 是是是、对。有一个朋友说啊，我解释一下啊，我用香水不是因为自己臭，而是因为有的人别人实在是太臭了，闻不下自己，就可以闻自己，闻一下香香的自己。他就讲喷香水。
1: 但是很多人好像是不太能够闻得到自己的味道的。
0: 我是闻不到，如果喷了香水的话，其实我也闻不太到自己身上香水的味道。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重色轻友这件事情，你有曾经经历过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就是有哪些关于重色轻友的故事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呢？是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草原双飞七日游的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在7月20号我们会有一个非常便宜的班期，4880块钱每个人，然后往返的机票呀、酒店的入住呀，还有包括景点景区的门票呀、游玩项目全部都包含在其中，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私信发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问一问看。给大家升级了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的，就是没有那种什么全国散拼还什么，就是我们江西的。
1: 对对对，
0: 从南昌机场出发，这次的行程优惠的名额也不多了，因为7月8月是属于内蒙古草原上面比较热门的这个时间段，全年就这个时间段最热门，所以它价格肯定是水涨船高的啊。目前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很多线路可以选择，你单订机票都 OK。反正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进群咨询一下，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这是去到内蒙古。 谷的一个旅行的线路。
0: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重色轻友，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重色轻友？
1: 对，有什么关于重色轻友的故事吗？反正如果不是你，就说别人。
0: 对，
1: 有一个朋友，
0: 对对对，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自己没觉得重色轻友，可是一跟女朋友吃饭，我的朋友就说我重色轻友。对，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你要跟我们吃饭、啊、
1: 因为大家好像每个人都有一种那种想说他原本是属于我们这里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因为他有了另外一个人之后，他就变得跑到那边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我就想问一问看哦，就是如果被别人讲重色轻友的话，应该那自己内心是美滋滋的吧，就觉得说哦这么多人需要我，就是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有一点，
0: 对吧，
1: 嗯，
0: 但如果
1: 是你会觉得说哦，这两边这两边甚至这三边这多个群体，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同时都比较需要我。
0: 但是好像比如说作为兄弟哥们儿，如果是说你的好朋友在追求一个女孩子的话、
1: 嗯、
0: 你也会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呢，对不对？重色轻友这件事情也是你一手造成的，你要么就掀翻他们，
1: 你说自食恶果。
0: 对啊，作茧自缚。比如说你看就很好像一群哥们儿，其中有一个
1: 要
0: 追求，
1: 你说你就是要源头去掐断这件事情，最源头就是想说他要追一切女生，你们就保持沉默。
0: 对啊，这不是你祝福过的吗？
1: 对哦，
0: 对啊，因为你比如说你的一个好朋友要去追求别人，他说哎王静，你今天晚上能不能帮我去买一束花，我真的时间有点来不及、
1: uh-huh.
0: 你买完花之后你帮我送到哪个哪个餐厅，
1: 嗯，
0: 你肯定会去做啊，因为你的好哥们要去追女孩子，你肯定要去完成这件事情吧，
1: 哦、uh-huh.
0: 对吧，然后最后人家在一起了没有时间陪你吃饭，你不是自食恶果是什么？
1: 越来越严重这件事。
0: 你是光啊不
1: 是太愈发的严重啊。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有一位听众他很有趣，
0: 嗯，
1: 他说请问一下女播音员，你是叫塞纳还是塞班？纳和班很难听清吗？
0: 我叫塞美女。我叫塞纳，嗯，比赛的赛，女字旁的纳。
1: 对，
0: 看在你今天第一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份上，
1: 虽然你的名字看起来很眼熟，
0: 嗯，我就原谅你。我叫塞纳，我是内蒙古人，然后不叫塞班，塞班好像是国外的啊、哦。
1: 这个岛吧。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那个重色轻友过？
1: 嗯，关于重色轻友的故事，不管你自己的还是朋友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嗯，就是每一周吧，
1: 嗯、
0: 他就都要给自己的爱播。
1: 爱播
0: 就那个帅气男主播就给他刷礼物
1: 哦、oh.
0: 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也不太懂他们那种，
1: 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就是在大家广义定义当中的所谓的色。对
0: 对，因为就是他就说他要去陪他去打什么比赛。
1: 对对对，我也遇到过。
0: 你也遇到过是不是？
1: 对，
0: 他们要打那个什么鬼比赛，因为我也不太了解。
1: 而且有一次我们是一群同事去出差哦，然后在出差的过程中不是大家会一起吃饭呢、啊，一起玩吗？
0: 对对对，
1: 任何时候到点他就要拿出手机。
0: 对，然后他就要去，他虽然刷的不是很多，就可能就是
1: 他刷很多，
0: 刷多多，有刷到嘉年华那么多吗？
1: 就是他可能跟我们出差的那几天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就刷了超过四位数，
0: 十百千，
1: 哦，五位数，
0: 五位数
1: ，
0: 哇，那很多。但我那个朋友没有很多，可是他的定点他就是要看，就是要刷。
1: 可是那个同事后来就消失了呀，
0: 完了欺负。
1: 他从那之后。大概到现在为止可能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再见过他。
0: 哦，完了，
1: 不知道他还好吗？
0: 完了完了，挪用公款。
1: 乱讲。
0: 管他就乱讲一些呗。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同事他有去到斯里兰卡，朋友们、
1: 嗯、
0: 如果你现在是想要买那个宝石的，我
1: 他也算重色轻友。 哎
0: 他
1: 这边颜色超多的、
0: 啊、对啊，颜色超多，有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天然宝石。就是我们的那个台的那个小 V， 他也是个主持人哈、
1: 嗯、
0: 收拾行李要出远门喽，这次直接去到的是印度洋的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我就想问问凭什么他去，我也想去。
1: 因为大家好像现在比如说在各种的视频平台或者是购物平台当中会刷到一些卖宝石的这个直播间。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好像就会提到它的产地是哪里。
0: 对, 对，斯里兰卡的话它本来就是很多的宝石的这个原产地。
1: 对啊，
0: 然后呢这次去到的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这个矿主家里面、
1: 嗯、
0: 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在这边就是深耕宝石宝矿
1: 的。那边的人名字听起来就是宝石多
0: 努努。对，然后因为他们家这次就是有跟大家去到的这个矿业的话，因为他们也是百年的那个矿业，所以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全部都是那个血统非常的纯正的啊、
1: 嗯、
0: 我又搞得我想让那个谁小贝给我带个宝石。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过两天应该是下周，妈下周几啊，
1: 他下周去是不是，
0: 那不知道是22号还是23号到、
1: 哦、
0: 应该是22号到。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着那个我们的主持人小薇一起来去逛一逛，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喜欢的。然后这次就是去到的这个努努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也会去到矿。

0: 主在当地有拥有非常大的那个大规模的裸石啊精品宝石的这种展厅，而且配备了专业的这个宝石鉴定实验室还有雕刻的工坊，他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从业十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鉴定证书的这个学家，
1: 对，
0: 所以他实力很满啊，而且他们是从来不会轻易对外洽谈合作的，他只会对接全球这种顶尖的这个珠宝商，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想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然后快速进群可以薅一下羊毛，因为现在会有一个就是付十块钱定金膨胀50倍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是你下单的时候
1: 十块
0: 钱直接抵扣500块钱，你就算是最后没有下单，这十块钱会定金会
1: 给大家，
0: 对，原路退回大家，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而且有2000多的那种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的皇家蓝耳钉的裸石，如果是大家想自己做个耳钉或自己镶个小戒指什么都是 OK 的，
1: 我带一个回来，
0: 而且有非常多那种稀缺的限量款的宝石是可以实时更新，而且每一件款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反正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两字，我跟你说我们台也是出息了，
1: 现在输入宝石就是会有链接了，是不是？我来看一下，
0: 我已经输入过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输入宝石之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
1: 还有小
0: 对，然后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扫码添加一下那个福利官，到时候福利官应该会拉大家进群，就详细的情况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1: 对，到时候小薇可能也会把他在那个斯里兰卡看到的宝石啊，
0: 对，
1: 所有的内容都把它拍照或者
0: 是
1: 视频发在群里，
0: 输入宝石两个字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财宝裸石，
0: 对，
1: 那个蓝色的给我搞一回来，
0: 其实我想要一个裸石，我认真的
1: 要个裸石，然后呢自己去打磨呀，
0: 不是打磨，就裸石的意思说没有镶嵌嘛，
1: 就是你要把它去做戒指或者是做什么，
0: 对，到时候
1: 是吗？
0: 到时候拿过来再说，嘿嘿，我就很想要。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想装修的话，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因为创意装饰目前有给大家这个揭幕了江西首个20000平米家装专属仓储中心，然后里面汇聚了国内外一线的建材品牌。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的话，想要本价装修、原价装修，就是那种很平时的价格装修的话。又想用到一线的这种建材品牌的话，可以了解一下，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
1: 对，
0: 目前的话，全南昌在7月份有28个名额，交1万抵扣40000块钱，
1: 是的，
0: 真正可以做到本价装修。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加价10000多才会有的全房的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你墙面很平整，你后期做定制柜什么的就严丝合缝嘛，也不会出现什么开裂的问题。
1: 对，
0: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的话呢，同样也有3重品质监督，有创意装饰集团的江海站。区刘总，还有包括像品质监督官的庆元老师，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给大家保驾护航，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个仓储物流中心开幕之后，开始使用之后，就可以杜绝一些，比如说首先延误工期的问题，
1: 保证交付的时间，
0: 对，
1: 就不会因为说哎这个建材好像现在缺，这个浴缸我们最近没货，肯定要等。
0: 对，多大的防弹浴缸？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1: 900多平啊，都说了。
0: 哦，是，那是要安8个浴缸加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因为你如果是到建材市场去买的话，这些建材它还是有一些价格的浮动的。
1: 个人采买和集体采买
0: 那不
1: 一样，
0: 对，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啊，88206222。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重色轻友。大家有没有关于重色轻友的故事要讲？
0: 是的，
1: 你自己身上发生的，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啊等等。
0: 有朋友他说我没有重色轻友，我全是色，没有朋友，他很开心。然后还有朋友说所有的重色轻友其实都是友谊方面的占有欲的体现。是的，不止男女感情，友情也是这样啊，甚至健身搭子、钓鱼搭子都是有占有欲的，就说你只能陪我一起，
1: 就
0: 是
1: 这样，本来就是，其实人就是
0: 这样的，对，人都是有占有欲，
1: 每个人都是希望说这个东西是属于专属于我的，
0: 对，
1: 我可以接受他，比如说我跟别人共享哈，
0: 对，
1: 但这个共享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说，那他如何去分配他的时间？
0: 如果
1: 他又不能保证55开，
0: 如果不共享就更好了，是不是？你会这样想？还有朋友说这个话题吧，我跟我朋友两个人都是重色轻友的人，没有相互伤害帮助。要是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跟女朋友闹矛盾，基本上就很少联系。只要有一个在闹矛盾，就会来找另外一个倾诉。
1: 哦，
0: 我或者我朋友两个人都是一边听一边损。安慰不存在的哦，他说，然后说着说着就会说啊，算我还是去跟女朋友道歉，
1: 那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了，
0: 对，我觉得挺好的，
1: 就你是帮助他，你是成为他的一个可以倾诉的窗口，
0: 对，只是倾诉一下，但是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最终你们也是比较正向的去引导他，
0: 对，哇，他说娜娜子，我去巴西玩的时候就买了裸石海蓝宝，然后拿回来我就找师傅镶嵌了一个吊坠，哇，可好了，我也想要，我们斯里兰卡的也很厉害哦，
1: 哎、啊，你知道斯里兰卡首都是哪儿吗？
0: 我不知道是哪，
1: 哈，
0: 是哪里？
1: 科伦坡是不是？
0: 科伦坡啊，哦，
1: 好像是，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在我当年被各国首都的时候，隐约有些印象。
0: 哦，然后还有朋友有在留言跟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那个重色轻友，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重色轻友的状况发生？
1: 嗯，
0: 这是说什么？我看一下，
1: 说什么？
0: 娜娜宝，塞娜宝宝，你好可爱。50多岁的人被夸可爱，你是有点好害羞。
1: 叫宝宝哎，其实
0: 我越来越喜欢你，每天听你们节目，哈哈。嘿，现在知道我们节目的厉害了吧？有没有重色轻友的故事？赶快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对对，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重色轻友，就是这是好像比较大家生活当中时不常都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0: 对啊，就是哇，你这个人真是重色轻友哎。
1: 有一些可能是你随口讲的，有一些可能你真的挺走心的。所以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呢？
0: 有朋友说王晶把花帮朋友送去给了女生，女生一感动，以为是王晶大老远送来的，然后跟王晶在一起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哦，就是因为我刚才讲，我说
1: 哦，
0: 如果让你帮忙的话，
1: 是是
0: 你肯定要帮忙啊，对。
1: 我没有帮别人代送过花，我有帮别人代买过。
0: 对呀，啊，其实就是代买嘛。
1: 但买了之后也是让店家去送，不会自己去送啊。
0: 对，我就是这么说了。
1: 嗯，
0: 西瓜宝，
1: 因为自己去送好像确实怪怪的。
0: 对呀，啊，
1: 就说那个谁让我来把这个花送给你。
0: 可是你们也想的也太简单了，女生就会因为一束花感动，然后就跟你在一起，疯掉了。
1: 喜欢我很多年了啦。
0: 谁啊？谁？
1: 走开你！
0: 谁啊？聊一下喽。
1: 真的，人真的很容易被八卦打动。
0: 是因为王晶哎，哎，你们觉得王晶哎，王晶最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打在公屏上，我不说，你让听众朋友们说。听众朋友，你们现在说王晶有没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1: 我没有什么缺点吧？你们还会觉得我有缺点啊？
0: 就是嘴巴不要挤紧，问一点事情哎，你看我倒豆子一样的全说出来了，前因后果，后续怎么样？
1: 说了什么嘛？到底是？
0: 然后你呢？你就紧不讲？
1: 我们要讲什么？
0: 就是讲那个初恋喽，讲那个前女友
1: 都讲过啦。我们节目当中听众全都知道，他们都晓得啊。你问他们啊。
0: 可是你紧不让我讲你前女友的名字。
1: 那我讲你前男友名字喽。
0: 你要死啊！吓死你去！读口播。好好，以后我知道你前女友名字的事情，就当我不知道。真的是很气，王静，你真的。你会威胁人，你学坏了。
1: 我这边会有很多名字可以讲出来，我跟你讲。
0: 我也会有一些名字。比了，先比了。
1: 比算了啦，算了算口播哟，那不扬了。
0: 来来，你们继续互动，我给大家那个播一下那个口播啊，就是因为之前不是大家要买那个肚脐贴嘛，然后前段时间还有纷纷有很多听众有发来留言说那个肚脐贴真的很有用，还有一些朋友有发来一些困惑，他们说那个肚脐贴肚脐丸就那个肚脐丸在那个肚脐里面，
1: 他们说它形态到底会不会有变化？
0: 是整个的，是有用的吗？是有用的，
1: 不会有什么变化。
0: 对，其实它是通过那种微弱的吸收来去改变你身体的状态的，
1: 它
0: 并不
1: 是
0: 说一下没了。
1: 因为中医嘛，它有些什么穴位啊或者什么的，它就是通过这个，然后让其中的这些成分去慢慢的在身体当中发生作用。
0: 对，就是有一些作用。
1: 对，
0: 这次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升级款的土家一号浮尸草本丸肚脐贴，然后这款产品它是由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主导研发的，他在贵州的这个就是朱国豪先生啊，
1: 对，
0: 朱国豪先生他是在非洲，对不起，在非。贵州非物质，
1: 他去溯源是不是？他去哪里溯源的？他朱老先生，
0: 你快回来！在贵州非物质文化，以后州跟非字不要挨那么近。
1: 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些听众真的离谱哎，他们说哎，可不可以问一下那个朱国豪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研制出一个什么药治疗一下我们的偏头痛啊？
0: 说，哎呀，你别着急，反正就是他是在这个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跟作用。然后目前的价格给大家说一下，199块钱到手10盒，
1: 对，
0: 一盒30粒加30贴，一共300贴，里面的这个配料有这个艾绒、花姜、生姜，不对，花椒、生姜、桂圆、陈皮、白芷、肉桂。
1: 哎，我知道你就是为了幽默故意的。
0: 三伏天用特别好，又热又潮的这种状态当中是除湿最好的时候。
1: 因为现在刚好入伏了，其实大家听起来觉得说哇，300天真的好多哟。可是其实大家分一分，其实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段时间的。
0: 对，使用一段时间，它效果会更加显著。
1: 对对对。
0: 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三个字。等一下我们要不要再送一遍？因为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输入“肚脐贴”三个字，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